0: 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功效了啊！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5: 北京时间清晨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嫣。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的直播互动。另外呢

0: 网的四冠王斯瓦泰克将会在今天迎战今年红土赛季保持14战全胜的科斯迪克。那这场比赛呢，也是第八比赛日最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双方呢在此前是共交手过三次，斯瓦泰克都是直落两盘，轻松的横扫取胜。不过今年红土赛季他的对手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哈，连夺了鲁昂和马德里两战冠军，红土赛季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1: 此外，七号种子选手斯维托利娜将会同十一号种子本西奇交手，来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交战记录方面呢，斯维托利娜是4胜2负，保持着4连胜。另外一场对决将会在八号种子安德烈娃和泰赫曼之间来展开，双方是首次碰面。另外，在今天大概晚上10点半左右，兹维列夫将对阵的是德容。随着辛纳和德约先后的出局，兹维列夫迎来自己冲击大满贯首冠的绝佳的机会啊！那接下来的第四轮比赛当中，他的对手就是荷兰人德容。德容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一路过关斩将，成功闯入到了男单的16强。这是兹维列夫和德容连续第二年在法网相遇。去年呢，兹维列夫曾在第二轮3-1逆转击败了对手。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另外三场16进8的对决当中，将会是05后同90后选手的正面交锋。其中西班牙新星霍达尔将跟自己的同胞布斯塔来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而淘汰了德约的丰塞卡将同赛会的前亚军鲁德相遇。捷克新星门西克将对阵的是11号种子选手卢布列夫。
0: 另外，在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是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女双。

的赛程有22公里，海拔区间从3250米到4074米，累计爬升1407米。赛道当中呢，也是涵盖了平坦的河边公路、景区的木质栈道、马道以及狭窄陡峭的林间小路等多种情况。途中设有。

0: 和2小时40分17秒的成绩夺得男女组第一名，他们两个同时也是获得了今年黄金联赛中国系列赛的男女总冠军。
1: 好，说完了综合体。

点球大战，总比分5-4战胜了英超新科冠军阿森纳，大巴黎连续两年获得欧冠冠军。哈弗茨开场6分钟闪击是帮助阿森纳先拔头筹，而登贝莱在第65分钟利用点球机会扳平了比分。常规90分钟结束，两队战成1-1平。随后的加时赛当中的双方均无建树，比赛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点球大战的环节当中，埃泽和加布里埃尔先后射丢点球。尽管拉亚扑出了门德斯的点球，但是阿森纳呢最终还。

0: 六分钟哈弗茨就闪击了，但是巴黎凭借着登贝莱的点球扳平，随后在点球大战当中呢是4-3取得了胜利。
1: 哎，全场比赛看下来啊，大巴黎还是实力更强，占据了绝对的这个主动和优势啊，围攻阿森纳。阿森纳呢是以防守见长的球队，尤其是哈弗茨六分钟先进了一个球之后啊，就是几乎就是龟缩在半场来防守的一个态势啊，这个战术也非常的合理啊，是吧？就因为大巴黎进攻能力太强了啊，尤其他这个三传两倒的能力，向前这一下啊，大巴黎应该是目前世界最强的一支俱乐部了啊，所以阿森纳阿尔特塔主教练采用的战术是相当的合理，如果不是这么收着打的话，大巴黎可能早就在常规赛之内拿下阿森纳了啊，就拖到了点球大战。那没办法，最终还是这个卫冕冠军大巴黎整体的状态啊，包括整体的气势要更胜一筹，
0: 嗯
1: 啊，因此呢，大巴黎获得了这个2连冠。也有球迷说了，阿森纳真的十分可惜，非常的遗憾，但是足球啊，比赛就是如此的残酷，
0: 哎，
1: 阿森纳就差一点点能够拿到他们这个

所以姆巴佩当年在大巴黎外号叫姆总，有说一不二的这个在俱乐部的地位，甚至据说他能够决定他队友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啊什么签不签约啊等等，包括当年。

他们之间是有亲近的关系。等到26人到齐之后，目标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有成为首发的野心。了解球员的为人，团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些不会在场上扮演角色的人来说，这很难，但

现在 NBA 的比赛正在进行的一场抢七大战啊，现在这个比赛应该已经是开始了。这场比赛是雷霆对阵马刺，那双方呢都是有一些这个球员由于伤病的问题缺战。马刺方面呢，应该相对来讲是这个更加健康的一支球队吧。雷霆相对的这个伤病更多一点儿。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进入到

BA 的啊，像杨希浩这种情况啊，也有一些来过一次两次集训队，但是都没留下的。所以从郭指导选人这个角度看啊，而且前面也走了几批人了，那么整体上来看，就是目前球队肯定是要进行补充啊，因为为了这两场热那个世预赛，肯定是要进行人员名单的调整。那这个所谓的短训营，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得出来，它并不

做解说嘉宾，解说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作为职业球员肯定很懂球，解说的是这个 NBA 的东部的这个决赛的某一场比赛的时候，周琦在点评的时候说，看骑士队打球的时候有种看北京首钢打球的感觉，然后

0: 队会怎么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完全的这种平均主义也不是很理想啊，也不是很理想。那么需要教练组和这个管理层啊，去针对现有的这种人员条件啊，去考虑这个问题。
1: 任我清说了，周琦表面嘻嘻哈哈的，内心还是挺有责任感的一位球员呢。
2: 但何威武也提到了，先把主教练人选确定下来吧，再考虑外援更换的问题，一步一步来。外援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确实，外援呢，在 CBA 当下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得外援者得天下。那首钢呢，能不能够在下一个赛季，在外援选择的眼光上面再多一些提升啊？至少把。

0: 之后再去挑战会更稳妥呢？
1: 在自然岩壁上形成的陡峭的岩壁啊，在上面进行攀爬。刚开始野攀的时候，我不建议说没有基础的人去野攀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在室内攀爬的经验去啊去攀爬，因为野外攀爬的危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容易擦伤啊，容易崴脚啊，然后可能会还要走很多的山路，因为一般呢岩壁的接近性都不太好，因为它都在山里，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先在岩馆学习一下
0: 基础的攀岩
1: 知识啊，包括你的户外知识啊，然后我们再去体验野攀。
0: 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难度攀岩啊，这个最高高度差不多是15米，那么在户外这个野外攀岩的高度可能有更多的可能。

0: 没空硬塞，
1: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嗯，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的身体的一个重量。
0: 这个确实有点没苦硬吃。
1: 是是的，但是它是比较攀爬的过程中是比较享受的。
0: 嗯嗯，那另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传统攀就是像我们的在室内的，或者我们在野外的常见的攀岩啊，都是一些传统攀，就是它，我们的运动攀里边，嗯，很少有裂缝，
0: 嗯，
1: 但也会有啊，但是很少，更像我们室内攀岩。
0: 那他说了更像室内攀岩，那大家抓什么呢？就直接抓凹凸不起的地方就。

0: 手第一次参与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刘老师，咱们接下来就聊聊第一次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如果说已经在室内建立了攀岩基础的朋友，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能从最开始上手就有一些提示吧。
2: 如果是小白的话，还是要学一些技巧的，先找一个教练或者是靠谱的攀岩搭子，学一些攀岩上的技巧。
0: 比如呢？
2: 比如说我们发力攀岩如何去发力的啊，然后如何告诉他去精确的踩点啊，用哪里去踩点啊，然后我们的攀爬过程中手臂的状态啊，就不要攀爬过程中手臂一定要是要伸直的，尽量不要去弯曲啊，不要去锁着，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如果一直在弯曲保持锁臂的状态，它很快的肌肉力量就没了，消耗没了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讲好我们的安全啊，这是最重要的。学一些我们的安全防护知识，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全第一。
0: 那您毕竟是在白河野攀做教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0: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2: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我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因为攀爬人员就是刚开始攀岩的，他不知道往哪里爬，他可能乱爬，可能一条线是在中间，那可能他爬到左边去了，

0: 啊，真的是做梦的时候都想到在攀岩，爬的过程中啊，就是我每次都是到那个点上去掉，掉着掉着呢，我就心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恐惧。我在下边呢，比如说我不爬的时候，我就在看，一直在观察线路，我在想怎么去解决。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的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问题造成的。他让我先不要去再去爬这条线了，让我去忘掉它，休息。
1: 先玩点别的线。
0: 对对，让我玩点别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去休息。他看着我这就是精神在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下，就是绷得特别紧，你的动作其实它就会变形的，啊，就是特别想要完成它。然后他让我去放松，去爬一些别的线，就把这条线忘掉。后来我说大概得有隔了十几天吧，哎，我还突然有一次，哎，我真就把它完成了，就一次就给它完成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攀岩，更考验的还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是在野外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一个景区，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它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得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哎，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啊，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2年左右吧，啊，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3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啊，哎，然后结果，哎，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

0: 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立起了。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九四五。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说啊，很多朋友最近呢都是刷自媒体啊，比如说平常的碎片时间啊，都开始刷各种的软件啊，比如说某音、某书啊。在之前呢，可能信号好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铁里可能刷刷这个。最早啊，我记得微博是不是先出的有一个叫视频，应该是微视频啊，然后大家刷刷信息。再往前啊，我回忆回忆，那就是大家在地铁上面读读书啊，可能是看看报纸、看看文章啊。当然，现在由于咱们 5G 的到来呢，那是越来越快啊，这个速度，手机的运算速度，那之前我看过一统计，那都相当于多少年前的一个超级电脑了。那您想，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咱们可能分分钟就能阅读到几万的这个文字啊，就能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啊。所以呢，那今天大家听我聊了这么多，哎，说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哎，不得不说这几年啊，越来越多咱们身边，包括有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有大家看的很多人，就做了这个叫 KOL 啊。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什么 KOL 什么 LPL 这什么呀， KPI 这什么指数吧。不是啊，这个 KOL 啊，其实呢，最早大家就可以白话理解成博主啊，或者自媒体从业者。这种呢，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在自媒体建一个账号，然后发布我的观点。其实像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呢，就像大家可能收听我们听听 FM 很多的节目和有声书一样，它都是去进行一个，我们只是在上边，比如您现在听我节目

0: 不就是它的定位人群，您可以也可以说它上面的用户，其实它的粉丝粘性包括它粉丝消费能力都是要上面的赞赏比，你一个新号发能达到什么感觉，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哎，怎么好几万，这是
1: 我跟你说，我发完了这条视频之后，我都没

0: 年
1: 多一点，
0: 嗯，三年多一点啊，对对对，其实刚2023年。
1: 对，我起头起的那个时间点可能比较对，就刚好是咱们疫情前。
0: 啊，嗯，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小红书也就是刚在啊寻找这种 UP 主，最早都是一些官号啊什么去分或者大家做，
1: 啊，不，那个时候其实小红书 UP 主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0: 啊，已经挺
1: 多
0: 的了，
1: 对，嗯，
0: 哦，
1: 最早好像是2016-2017年，
0: 那会儿早是吧，
1: 做了，对，那会儿是早的。
0: 我记得最早啊就是了解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

东西说小红书，我刚开始还读成小红墙，好像还有个什么软件叫小红墙小红书。我说这小红墙这是干嘛的？后来我就下了一个，说实话那会儿还挺新潮的。我下完之后呢，我就看

0: 查一下，然后我要买车的攻略，
1: 或者我买这个东西，
0: 对，领结婚证的攻略。
1: 我跟你说，去滑雪，去我们运动，去滑雪场，我都得提前小红书。
0: 对，
1: 而且小红书现在做多全面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朋友，我上次做滑雪节目啊，北京我们也知道，那就咱别说到崇礼啊，到张家口，咱就说北京周边郊区的这几大雪场，什么渔阳、淮北、南山，什么平，就是全算上，哪个到底更适合初学者？那不可能说咱亲身去体验，你去小红书搜，我跟你说就那。

0: 下去。
1: 啊，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很好奇啊，就是因为你正常也有本职工作，但是他的本职工作呢，因为也是主持人，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成也不是那种比如朝九晚五啊。
0: 嗯、
1: 那么如果
0: 时间比较灵活，
1: 对时间比较灵活的这种，那如果在你没有主持工作的情况下，你去博主的日子是几点醒？
0: 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很喜欢睡懒觉的人。
1: 嗯、
0: 像我今天就是没有主持人的工作嘛，
1: 嗯、
0: 我就10:30才醒。
1: 啊、不，再正常的，如果没有今天咱们这直播。

0: 我们俩在很早之前呢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很有渊源，
0: 所以对，所以我们俩一直是在去做这个，比如说舞蹈，其实咱们那算运动员嘛，其实不太算，但是也跟活动这个密不可分，
1: 对，就是很考验体力的，
0: 对对对，很考验体力的。

0: 我这个又大了，哎呀，会不会明天大成？就真的，因为人充血肉是一个状态，然后你再加上猛吃之后，维度会大。但是就是咱会形成咱们说的这叫什么呀？脂包肌，
1: 对
0: 啊，
1: 脂肪包着肌肉，
0: 对，你就会变成这样，就特别胖。然后很多人这会儿又开始说，哎呀，那我训练就是，当然很多健身教练也说，那你先脂包肌，对吧？
1: 然后
0: 你再刷脂
1: 肪减进去，
0: 对。但是很多人就折在了这一步。
1: 是的，我去年年底就是折在了这一步，然后胖了10斤，整个人就是以前的一些衣服什么的裤子都没法穿了，就维度真的胖了很多。然后后面就是因为
0: 那你没对健身产生过疑惑吗？说那我为什么还
1: 要我天天都在疑惑呀？当时

0: 啡，
1: 对吧？您只要是别咖啡因去比如说过敏的人，对吧？您只要查好自己不会因为这个去影响一些运动表现的话，我觉得您补充一下，对吧？那说回到你的这个运动啊，撸铁，你现在撸到一什么程度？
0: 我
1: 卧推吗？
0: 中间断了两个月。
1: 因为很多对我们大家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原因都断
0: 断了，
1: 而且身体表现也因为大家确定确实是阳康之后，我们的心脏啊负荷啊确实会有所下降。
0: 对，你说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我是从上周开始才恢复，就是等于说像复健一样的吧。然后我的教练是把我所有的重量，就是以前的哑铃啊，然后卧推啊等等，所有的重量都减半了。但是减半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吃力的。退步了还挺多的，就这两个月我觉得需要慢慢的去
1: 恢复，慢慢去恢复，
0: 慢慢去找我。
1: 所以这
0: 心脏也确实是会比以前的那个心率更高，
1: 而且会感觉空落落的，是吧？这种感觉。
0: 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在运动之前就是有一些能量的补充，像我刚刚说的黑巧啊什么的。
1: 所以大家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在节后啊，我们春节吃了很多，如果您恢复运动，千万别说我之前还能跑2公里5公里，我趁着您一点一点
0: 慢慢，
1: 对吧？对，哪怕咱先跑个500米，溜达个500米，咱先1公里开始。您要觉得哎，您心脏能承受，没区别啊，咱就继续往上加。您要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体力没有？您千万别着急恢复，咱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上啊。
0: 对，
1: 那拳击其实很多人现在也是特别特别火。就是最早健身对于大家普遍的项目就是说撸铁嘛。
0: 对。
1: 但是大家也越来越发现，撸铁一是有点枯燥。二呢，对于男生来讲，我不知道对于女生啊，对于男生来讲，真的。您说我卧推个比如说自身自重啊，好像练练能达到，但是您说卧推之后再往上去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在舞蹈界，这个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
1: 事情。是，我记得它是不是就是根据那个芭蕾改编的？
0: 对对对，
1: 健身的一套。
0: 最早其实就是，我还问过老师，我说为什么要练普拉提呀、啊？
1: 嗯，
0: 后来老师就说啊，这首先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啊，说这个呢就是很科学的去练一些，比如说肌群的一些收缩啊、
1: 嗯，
0: 塑练腿型啊，
1: 嗯，
0: 然后舞蹈不就是中段？中段讲半天，其实咱们那会儿叫中段力量，现在其实就叫核心，给它套了一词儿啊，其实就是你能怎么去控制你的身体。然后去给大家展示更美的舞姿，它不就是这样吗？
1: 对的
0: 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普拉提也很火，包括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普拉提啊？一是他买个瑜伽垫，自己在家就能做，
1: 对
0: 啊；二是呢，普拉提呢可能比撸铁就更有这个啊趣味性了，然后也更适合女生一点啊。
1: 对，它是挺适合女生的啊，但是我觉得它的趣味性其实
0: 枯燥，
1: 也就一般吧。因为我每次上普拉提课，我也是请了一个私教嘛，
0: 嗯。
1: 我都觉得那一小时过得无比漫长，就是其实从我的心理接受程度来讲，我更愿意连上两节撸铁，我都不愿意上一节普拉提，它真的太苦了，就是因为它锻炼的都是你的一些小肌肉，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些
0: 练不到的。

0: 啊，那你感觉运动
1: 我觉得带来的改变还挺多的，就是在运动之前，我的同事啊、朋友啊都说，哎，你应该去运动运动啊，你应该去健健身啊。我心想，哪有时间啊？我要做博主，我要上班，真的抽不出来时间去运动。

0: 大学毕业啊，或者说你现在想干嘛呀、啊？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回答我要做博主啊，我要做自媒体。
1: 对，
0: 但是其实孙孙，我就想从你的这个经历来讲，因为你毕竟是做了，而且做大了，而且到现在还一直在做着，
1: 嗯、
0: 从事你也算是经历了，咱们算自媒体叫1.0到2.0、2.0到现在叫2.5，正在往3.0进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也从一个刚开始没人做到现在基本遍地自媒体博主，
1: 嗯，
0: 你也经过了这个乱象之后，那首先先说说你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还是有包括有一些收获，这两点你都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1: 好，那我就先说说困惑吧。
0: 嗯
1: 嗯，我觉得做博主这件事情，可能困惑它不是说来一下就没了，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会有一个这样。

0: 我觉得说的这个也是很由衷啊。你像现在我去看很多人家评测啊，太专业了。
1: 是的，
0: 咱就说你刚才说到这个科技啊，我就着科技说啊，科技数码人评测一相机啊，就是人能横列对比多少多少代，然后这个相机用的多少多少感光光圈有多少多少不同。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人做内应，夺下怀疑部落的大权，由他当头人。他正在找机会的时候，机会来了。大头人阿盘要北上朱夷，迎娶柳三顾。阿廖一想，只要是阿盘一走，我就叫三苗人杀过来夺下地盘，自己取而代之，当上头领。可万没想到，阿盘临走之前又让他同行。哎呀，这怎么办？不去吧就暴露身份，

0: 他扑了过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三顾激动地哭了，
1: 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看你说的，我哪能不来呢？哎，别哭，咱们见你老人。
1: 哎，好，他们可着急了。
0: 就这样，把阿盘带到殿内，见到牛爷和他老伴儿，阿盘扑通就过。

当初还约定要同一天结婚呢。哦，我也正想这件事情呢。我原以为他也在，还特备了一份礼物给崇华和他，谁知道他却去了泗水，去那么远地方干什么去呀？他们想找到一处好的地方，让我们的族人迁出一部分，能过上好日子。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啊？哦，贺太

是这样啊。哎，三姑啊，我倒个办法，今天不是要成亲吗？成完亲，我们在往回返的中途啊，干脆拐个弯去看他们怎么样？我来一次真不容易啊。还有，我和崇华大长曾有约定，有机会一起去泰山拜谒。

们相会。好，就这么定。两人又谈到成亲的事儿，哎呦，酸甜苦辣他们都尝着了。这门亲事是歪打正着，本来是三苗劫走柳三顾，在三界时又被阿盘把他给抢过来了，带到了淮夷之后，两人自由恋爱，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又谈到虞舜和杨武初千里寻亲，在杨柳渡口追打阿盘的事儿，俩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书要简洁，到了晚上。

鼓乐喧天，动不动来上5000头的鞭炮，200多个二踢脚，唢呐锣鼓使劲的吹和敲。礼堂里还放着抱一抱啊，抱一抱啊，抱着妹妹上花，没那事儿。怎么呢？有也不敢用，因为在那个时候普遍存在抢婚的现象，就是哪个男子可以把女人抢。

刚走柳三顾，回到淮夷我就是大头领了，现在去泗水去找约顺，哎呀，这可有点不顺呢、啊、可是他又无法让阿盘改变路线。去泗水可麻烦了，如果见着于顺机智过人，他手下那些人能打能战，我这20个人能否是对手啊？怎么办呢？因为这一路之上20个三苗的人一直悄悄地跟着，就等着快点动手呢。那么现在不能在三界时动手继续前进，我该怎么办？常言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在明处，我在暗处，到泗水也好找机会杀了于顺，留下那个杨武初两个美人都带回去，大龙头准高兴。

山前祭台那儿。祭台要祭奠什么呢？哦，您不知道，这可有个喜事儿。我们这儿捉到一只异兽邹武，我父亲在山前祭台等候重华大长和石户先生两位大仙人到这一块祭拜天地，祭拜蒙山。啊，重华大长在这？是啊，这头异兽还是他帮着降服的呢，到我们手里啊。

人员继续按照阿辽沿途留下的秘密路标，相隔三里地左右跟着。阿朱朱每天都和三苗人保持联系。阿盘大正呢，是个阳光小伙子，再加上与柳三顾久别重逢，两人一路之上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就疏于防范，这就给阿辽有可乘之机。再说着阿辽和阿朱朱让专需之一的人领着，下午出发赶奔祭台。一路上阿辽注意周围的环境，边走边打听从哪儿走从哪儿过，哪块危险哪块道路好走，问得清清楚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阿辽就算计好了在哪块步兵，哪块派人，要暗算于顺和阿盘。就这样傍晚时分就赶到了木鱼场，见到了蒙里。

0: 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8: 423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0: 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野攀吗？还是说最好是在健身房去打磨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

0: 那传统爬一般都是爬石头缝，它是裂缝，他们更多的需要的技术是杖手跟杖脚，它没有特别好抓的一些点，
1: 嗯，
0: 然后它需要把手塞在缝里，

那就没有人去，但是会找一些背阴的地方去啊。天气会影响我们攀爬人的数量，但是也会有个别的那狂热派呵呵，他不管天气什么样，我就想去。比如说我就是，我可能不受天气的影响，

0: 非常重要的一件攀，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1: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会更

0: 了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做教练啊，就这种课程是提供的吗？还是大家还是
1: 要自己带的？课程里边会是提供的，但是也有很多研友他自己买装备，然后他就自己去带过去。
0: 因为野攀的装备啊，它真的是保命用的，所以大家应该如何去识别这个装备是否损坏、是否老化呢？
1: 首先第一个检查我们的表面有没有破损，

使用5年就更换。然后我们的快挂，我们的快挂检查它有没有锁的位置有没有裂痕，然后它锁的位置有没有摩擦，比如摩擦一个坑啊，就是已经被磨掉1/4了，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了。还有我们快挂的快挂扁带连接部位有没有起毛啊，有没有掉色。然后我们的攀岩鞋，主要检查我们的鞋底有没有磨薄啊，磨漏啊之类的。我们攀岩鞋底的边儿有没有被磨平磨圆，然后还有。

0: 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着绳子，然后抽绳，啊，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嗯，然后及时的清洗，绳子清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绳子经常会在野外的环境下，特别多的细沙、土，啊，会进到我们的绳子里，啊，这样的话，一旦就绳子用多进到我们绳子里了，我们绳子来回的摩擦，它那个石子其实是很锋利的。就会破坏我们绳子的绳心，啊，但是我们还不容易发觉，所以这个是检查绳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盔看检查我们的带子，我们的锁扣有没有坏掉啊？有的，其实我自己的头盔就是它的那个锁扣都已经非常软了，
1: 嗯，
0: 就是它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啊，所以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那个泡沫会经常容易裂开，然后及时的检查，啊，及时的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2: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他还会和我们聊聊新手第一次参与野攀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

0: 练的，所以您碰到的一些学员啊，大家在第一次野攀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比如说，新手经常会遇见的，就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攀爬过程中可能头朝下，
0: 头朝下就是他低头了。
1: 对，他就是，比如说我抓住之后，可能没抓住，然后突然松手，突然滑了，然后身体重心没有稳，就头朝下，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还有更常经常遇见的是摆荡，

0: 分开，然后膝盖微屈，需要做缓冲啊，我们的腿跟墙壁要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的话是要做一个缓冲，做一个稳定，这样就会防止它摆荡之后磕到啊，也会防止它头朝下。
1: 您之前也是说到了，其实在野外攀岩可能有20米甚至更长的线路，那您作为野攀的教练就是站在下面喊吗？
0: 教练可能会在下面鼓励他，但是教练先要做的是比如说顶上攀爬，他先要上去把绳子先挂好啊，下边的话然后挂好之后绳子之后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叫北京后花园白虎涧风景区，然后有一条野攀的线路，它那条线路名字叫胡同，也是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缝，一条缝，
1: 它这个缝的概念是两个石头中间的那条缝，它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从那个缝里上去，然后这个名字由来也是这样由来的啊，那个线路名字叫胡同，然后，但是它那个缝呢，只能卡一半的身位，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得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哎，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2年左右吧。

0: 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

0: 之间，三太子已是远走高飞去也。
1: 土海摸着嘴角的血痕，冷笑一声道：
0: 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岂不闻人

0: 楼端坐，料理机务，旁若无人呢。君父尚且镇定如常，臣子何敢苟且偷安呢？
1: 熊次履经此一事，也是深有感触，郑荣说道：
0: 这两日奴才自省自责，办的错事很多呀。嗯，哼，这是怎么说的呀？朕有没有责怪你？为主上宽厚待臣，臣越觉得不安呢。臣经此一事，乃知仁恕之道不可滥用。以杨启隆之事观之，臣曾云：对吴三桂以仁相待，

0: 正合煞日凶位，因此卦象也就翻为上上大吉之日。
1: 熊次履尽量通俗地解说着，瞧着卦象不住拈须。

都是寻常百姓装束，毡帽破败，棉袍开花。萨姆哈一只鞋没了底子，脚后跟冻裂的像小孩子的嘴。

0: 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0: 对，软器械包括很多种，
1: 嗯，
0: 啊，像咱们经常见到的像九节鞭呀、啊、绳镖啊、绳锤呀、啊，啊，这属于都属于这样、
1: 哦、
0: 啊，也是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吧，啊，他看到这个最早啊，他这个鞭子吧，起源于什么？就是在垫子上摔一个布条，
1: 嗯，
0: 啊，师傅哎打出来，砰砰砰响，
1: 嗯，
0: 啊，是最应该属于最早的一个雏形，
1: 嗯，
0: 啊，拿布条啊绑上一个把儿，啊，头边拴一个布条，打出来啪啪啪的一个响声，啊，经过师傅呢慢慢的改良，慢慢的去研发，
1: 嗯，
0: 啊，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由鞭梢、鞭幼、鞭身、鞭板这么组成的一把这个中华麒麟鞭。现在这个

0: 认识呢也是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啊遇到了呢，然后当时呢看到了这个中华麒麟鞭鞭法，震撼到我了，
1: 嗯，
0: 啊，震撼到我了。
1: 您以前也去练习这种鞭子的训练吗？就是在认识您师傅之前。
0: 在这之前呀，我也接触过啊，是当时身边有一些那个身边的这些什么街坊啊，或者说在公园里看到有的人在玩，

0: 指点啊，只是照着这个网上视频上自己
1: 自学呗，
0: 照猫画虎吧，照猫画虎啊，打不好，当时是，是这样。2013年，看到我师傅本人的时候，刚才说到了，震撼到我了，啊，一下子就迷住这中华麒麟鞭了，这样才那个2014年才决定拜师，啊，真正学这个中华麒麟鞭的鞭法。和套路、
1: 就开始去学习了。刚好就像您说的，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也成立了咱们的这个俱乐部。
0: 对，成立了。当时呢，因为当时我也是拜师了嘛，拜师以后呢，就是成立了这个中华麒麟鞭昌武健身俱乐部。它呢是属于我们昌平区体育局武术协会。属于我们武术协会的。武术协会呢，包括像太极啊，什么八卦、啊，也包含我们这个中华麒麟鞭。一直任职到现在，我们也是。
1: 那目前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俱乐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些组织的活动啊，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
0: 好，我们这个2014年啊，昌武健身俱乐部成立以来，当时呢是会员制。在册的会员呢，近百人。当时呢，主要以昌平区。

0: 应该现在叫北京团队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越来越大了，包括咱们的朝阳啊、海淀，
1: 就分得更细了
0: 啊，更多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喜欢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啊，鞭场呢，因为根据这个居住的地方远近，找这个合适的鞭场就近啊。比如像咱们的

0: 训练。
1: 对
0: 啊，
1: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队伍现在是日渐壮大啊，然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现在的除了会员，还有咱们这些编友，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个会员吧有一个制度，啊，就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嘛，
1: 嗯、
0: 啊，60岁以上的就是这算名誉会员了，
1: 嗯
0: 啊，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这个这个锻炼吧，有这个身体吧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把年龄。

0: 在一个打出的鞭子，真是
1: 砰砰砰
0: 砰砰
1: 的，
0: 非常的脆响。
2: 对，
0: 真是把我的心里的东西，把我心都打动了，啊，让我身心上得到一种震撼。
2: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就下决心，我要学这种鞭法。
2: 嗯，
0: 那时候上班吧，利用周六周日到鞭厂来，他那种气氛，
2: 嗯，
0: 一下子让我就把我包容起来了，让你全身心的是吧，无任何顾忌的去努力的去学习，你就有这种样的这个激发自己的这种学鞭子的热情。
2: 嗯，
0: 然后每星期来都看到会长认真的教我们。

0: 是吧？麒麟鞭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健康。
1: 嗯，
0: 感谢中华麒麟鞭，更感谢我们的师傅，感谢我们的团队。
1: 嗯，这是刚才黄会长啊和我们先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自己如何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了。其实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有过这种感觉啊，自己之前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练习了某一个项目，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改善。黄副会长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这样的方式，接触到了中华麒麟鞭，并且真的是感受到了它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那平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又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呢？

0: 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行为了，每天我们都必须要去这样做了。
1: 对，
0: 不做都难受了。
1: 这已经成习惯了。
0: 是，那我们刚才听杰老师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华麒麟鞭它的一个发展起源，从咱们刘会长的师傅赵赤羽先生创编出这个中华麒麟鞭，到在北京目前的这个发展，还有呢，也听杰老师

0: 真的是还挺考验，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会舞这个鞭子，平时还得会把自己的这个鞭子保养好，
1: 对
0: 啊，把鞭釉
1: 修理，
0: 对，鞭釉鞭梢它这个不定期的，我们就会给它重新去制作嘛。
1: 对对对。
0: 那像我们这个鞭把，
1: 鞭把
0: 啊，鞭把这段它又有什么讲究？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介绍呢？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这种什么橡胶的呀，啊，
0: 嗯，
1: 还有很多人自己喜欢，这不是前段时间喜欢那木头嘛，什么如这个串盘串，
0: 哦，
1: 哎，他找着这些木头来自己呢加工，啊，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嗯，但是咱们现在中华麒麟鞭推出了这个编码，这是其中一款，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边锤，这块板呢由锤来代替。它有相应的一个套路，
0: 哦，
1: 啊，也是属于中华麒麟鞭的一个器械，
0: 哦，
1: 啊，
0: 就
1: 是
0: 和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了，在编码的这个位置上，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它因为这个编码吧，也是很多啊，我师傅一直在研发这些，现在麒麟鞭的编码，据我所知有五六种，
0: 哦，
1: 啊，这个编码的样式，
0: 对，嗯，就是还在不断的研发。
1: 对，
0: 适应于更多的人群嘛，其实也是更容易去推广。
1: 对，因为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对他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啊，我个人吧还是偏喜欢这款
0: 啊，
1: 就是最经典的。

我们也经常带着大伙儿空手去练习套路。空手练习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刚才说了，主要是一个手脚的配合啊，脚跟那个身体的一个配合。这样呢，就说不再单一的是打鞭子的那种了，肢体运动了啊，就是所谓咱们武术里边。

0: 缠在自己的身上了啊。其实那个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帅，非常的酷啊。那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很好奇，绕在自己身上那一下的时候会疼吗？
1: 啊，不会疼。

0: 我在前面好好，一二三四，这一拍一拍的去打，一边一边的去做，这么练，久而久之呢，大伙熟悉到这个拍节的时候，你的动作的整齐度，声音的整齐度就是越来越高，就这么一个。
1: 就是我们虽然嘴上不再喊这个号了，但心里头大家是一起在同时喊的。
0: 对，他就是天天这么练下去吧，他自己就知道了，哎，下一边，哎，怎么，不是说下一边的时间跟边与边之间的这么一个间隔吧，就是我们说是这样，就跟这个打鞭子吧，就跟唱歌。

手眼啊，刚说那身法等等的，这么着组合出一套自由的一个练习套路，我们称之为这个自由组合啊。这个规定套路指的是什么呀？这

0: 我吧啊，有的动作，哎，我就偷懒儿，我就不想蹲下那么低，哎，这不行啊，就逼着你去往这个更努力，往更高的一层去练。
1: 嗯
0: 啊，比如像我们这儿，比如提前呀、啊，比如踢踢腿呀、啊，压压腿呀、啊，啊，做一些这准备活动，啊，使自己呢这个身体呢更好的就这么一个提高。
1: 嗯，
0: 要不很多像我身边的一些辩友们吧，啊，有人说哎呀，那个我这儿不成，我年龄大了，我下不去，我这身体这不好。哎，但是刚开始呢，通过这个锻炼，这么两年，我感觉他们现在跟以前的身体状况。跟他们打鞭子这个成绩来说大不一样，
1: 嗯，
0: 提高的很。

0: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

我说花儿啊，光以笨招去打人呐，要打来打去车轮战得把你累死，不如来个金风未动缠仙鸟。

伸，可傻小子扑了个空啊。郭小达一个电步宁腰腾空再起往下落之时，双脚正踹到小花的后背。

多少黎民老百姓死于苦难当中，都恨这个和尚。可就在房栓要往上去之时，人群里头有人喊喝：“哎，房老爷，房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子我负气了。”

0: 进来一个小伙，脑袋上挽着牛心发钻，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戎装，脚底穿着薄底快靴，在背后背着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腾蛇双枪。二母子炯炯有神，房栓一看这小伙是个练家子，小兄弟，难道说要给我房栓帮忙吗？
1: 房大人，
0: 事情都有公理，

放阵，这是德性之事。毛驾打这个路见不平，你闪开，这阵归我了。郭小达就站到对面，此小伙站在老道的面前。郭小达，你个无义的小人，要在江湖

我本不应该在此出头，可是世人讲不过一个理去呀、啊。我今天要大义灭亲，替房栓房大人把黄王圣旨

一弹，右手枪来了个金枪锁喉，背与郭小达的梗嗓咽喉，郭小达往旁边一闪身，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互滚腾翻，俩人打到当场，俩人开始在二十几个回合可没分出胜败。等到二十五个回合之后，再看桑弘单枪一点，一转身拉了个败势，电不宁腰往圈外窜。郭小达手中掌剑，往前窜身，准备

里门户，和尚双掌往前一推，就在这时候门口来了两个人，备爱

北侠，你今天来的正好，我要会就会有头有脸的。扳倒大树有柴烧，开封府要没有你北侠客给坐镇，这帮小崽子也不能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你就是罪人，千古的罪人。你成了黄蜂的保送和尚，今天和尚，和尚一身剐。

0: 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6: 自己又能
2: 用
0: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0: 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得夹着小心呐，怕里头有人暗算咱们。这些人夹着小心，等来到暗池，打开了火折子，四外再看，里头是空荡荡的，里头什么也没有。大家凹子腻歪烦，出了暗室。弥陀佛，说安呐，白侠客老人家，既然圣旨也没找着，和尚又跑了，咱们回去另想办法。好好好，老人家就得这么办了。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回公馆，咱们暂且不提。说这个圣旨是和尚带走了，还是在庙里没找着呢？书中所说，这个圣旨啊，

小伙子，请你亮家伙。小伙子探背膀一伸手，拉出了链子鞭，一抖手朝天一炷香，这把软鞭抖了个笔管调直，给眼睛一看，这

摔到了平地。和尚当时摔没气儿了，小伙子把鞭收起来，倒空鞭头。

啊，我这就给你报。功夫不大，就看在方砖铺的甬路之上走来两人。这两人长虫戴草帽，细高挑，年纪都在30往上40往下，长得可不太俊俏，两道抹子眉，一双八勾眼，鹰钩鼻子，四字嘴，不过耳朵非常大，大而有轮，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员外的服装，底下穿着夫子履，马

你得在这注意，你来的时候你看没看后面有盯梢的？师哥，我没看。没看，这帮贼和尚都是贼里不要的奸猾之辈。

0: 你不要宅怪师兄，听师兄的金世良言，你就在师兄家待下。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
2: 我是宋。

0: 亮京城。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

头往下这么一低，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啊、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

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枪枪！”哎呀，这压力可太大，这并不。

恨呐、啊，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呐、啊！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啊，某之死罪时。

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啊，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啊、把我剐喽。可有一样啊，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我触犯了军法了。”

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就是我那高。

0: 知国爷，
1: 今不正其罪，
0: 军律难逃。
1: 你马谡今日正法，
0: 休得冤枉。
1: 如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

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

就把这程德臣给杀。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这个劲敌给杀了，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文公喜。

拉着总乐，他们觉得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地摇动那军旗呀、啊、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

0: 定自若。好，刺史大人呐、啊，下官想请大人一起去徐府祭拜一下许长史。现在吗？
1: 是的。

间把眼抬起来了，直视狄仁杰。怀英啊，你的意思，那玉荣，他不是凶手？

那过来查案，人家死人了，首先先得吊孝吧。齐盛啊，带着狄仁杰先来到灵前，从许全手里头接过供香，嘴里念念有词，捣鼓一番，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还撩起袍袖啊，

许全先走了，随后这许艳萍、许静之还有那些姨奶奶，包括玉容、婢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到了后院花厅。咱们简短截说。

那盛着圣旨的碗不是已经让法曹大人取走了吗？怎么，难道法曹大人就没有检验一下吗？啊，已然验过了，粥中的确有剧毒的砒霜。哦，那还有什么问的？事实证明杀害家父的就是玉荣。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

0: 下的奴才，身为人子，死而敬孝，何憾之有？
1: 明珠回身禀报。康熙在门楼上哼的冷笑一声道：
0: 哼，将那些文

0: 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你说，你说呀。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捶胸顿足的放声大哭了。禀万岁爷，切脉的太医哭丧着脸说，娘娘谭咏也不能。
1: 太皇太后在外面听着，忙迈步进来，见此情景不觉老泪纵横。他握着皇后的手道，哎呦，好孩子。

0: 必当众家娘娘身后之荣。
1: 杰叔瞧着不济事，叩头气道：

0: 口呢。
1: 杰叔哽咽着，连话也说不清了。
2: 见赫舍里氏仍然是沉默。

0: 饭桶。平日大话说得震天价的响，吃了朕的俸禄，就这样办差吗？那群太医见他发了怒，吓得脸色煞白，只是顿首谢罪。娘娘的心思臣知道。
1: 周培公忽然身子一挺说道，
0: 奴才吟一首诗为娘娘西归饯行。康熙厉声说，你吟来。
2: 这
1: 周培公扶

0: 哎，如此。见太皇太后点头微叹，便叫道：李轩熊次履进来。
1: 奴才在。
2: 熊次履进储秀宫，见里头忙乱，知道办不成事儿，正要退出，忽听康熙传呼，忙答应一声进来，叩头道：
1: 奴才奉诏来见。
0: 嗯。

0: 朕绝不反悔。施琬摆了摆手，赏周沛公黄金100两，你们都归安吧。
1: 明珠起身时，

一时间南北东西俱是狂风乱云，黑水密波。康熙的政令不出北方数省，总因战前早有筹划，后方稳固，兵粮不缺，这样的情势没有多久便有了转机。

气得两手冰凉。前边的将士浴血拼命，连红米饭番薯都吃不饱，催饷的人却在此棉花素柳。哼，汪世荣想了想，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

0: 啊，像咱们传统所说的这样啊，让人一看呢是武术的基本功包含在里边，
1: 就是、武术的套路还在里头的，
0: 对，必须有 啊，这才能真正的叫什么？叫做武术，叫做套路。咱们要通过咱们的这些这个鞭法，通过咱们的步行啊步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一项武术套路啊，就是这样。
1: 这是我们中华。

0: 呢刚开始接触中华麒麟鞭，然后呢打得也不好，当时想着就说大伙儿啊组建这么一个团队啊，代表我们这个昌平区去参加这个全国性的这次比赛，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咱们这个应该现在叫北京团队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越来越大了，包括咱们的朝阳啊、海淀，
1: 就分得更细了啊，
0: 更多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喜欢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啊，鞭场呢，因为根据这个居住的地方远。

0: 们队长，
1: 嗯
0: 嗯，还有咱们回龙观体育公园队，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这个昌平区的这个滨河森林公园队，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南少队，啊，还有这个朝阳区长营那边有队伍，
1: 嗯，
0: 啊，所以说呢，逐渐逐渐呢，就是通过这个麒麟鞭吧，就是受

0: 现在是日渐壮大啊，然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啊，现在呢，除了会员，还有咱们这些编友，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个会员吧，有一个制度，啊，就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嘛，
0: 嗯、
1: 啊，60岁以上的就是。这就算名誉会员了，
0: 嗯，
1: 啊，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这个，这个锻炼吧，就这个身体吧，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把年龄控制在60岁啊，60岁以下，可以呢申请加入我们团队，
0: 嗯、
1: 成为我们的会员，60岁以上的人可以申请成为我们的名誉会员
0: 啊，
1: 是这样。
0: 那刚才听刘会长和我们大家先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说了说我们这个中华麒麟鞭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北京目前的一个情况。
2: 生命在于运动。

0: 编友们，哎呀，一个是精神劲儿十足，再一个打出的鞭子真是
1: 砰砰砰
0: 砰砰的，非常的脆响，
1: 对，
0: 真是把我的心里的东西，把我心都打动了。

0: 各项的政治活动当中，我们能够在这个政府的舞台上能大显身手，更激发我们的信心。
1: 嗯，
0: 所以慢慢的血压高没了，这个胳膊腿儿灵活了，大脑也清楚了，哎，我这左胳膊和右胳膊一边粗了，
1: 嗯，
0: 哎呀，特别高兴。所以现在包括过去坐车都晕，你看今天从那么老早来，然后坐了两三个

0: 包括你这个鞭子的这种手感，
1: 嗯
0: 啊，我们老说一条鞭子一个感觉，每条鞭子的感觉不一样。
1: 对
0: 啊，它不光是长度啊，还是它就是你自己使的一把鞭子跟另一把鞭子，我个人感觉吧啊，多多少少那感觉都是有点差异的。虽然看似哎款式上啊长短呀、啊、都一样，但拿使用上来说不大太一样。
1: 对，这的确。

0: 去了解中华麒麟鞭。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0: 面全国的咱们范围也大，现在这个剂子呢相对来说啊是比较耐用的一款。
1: 大家其实平时也会互相交流，
0: 对对对，
1: 哪种鞭梢是更适合的，我们在平时的练习过程当中摸索

的时候吧，刚才您也主持人您也看到了，咱们这是这个牛皮啊缝制出来的，然后里边呢是咱们那个钢链焊接，所以说呢它呢是比较耐用啊，比较耐用。我有一把鞭子，我最早的一把鞭子到现在是已经有七年了。

0: 方法和注意事项。因为我们是一个以俱乐部形式啊，属于咱们武术协会，我们有相应的这些教练，
1: 嗯，
0: 啊，去指导大家啊，由浅至深的去练习，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样呢，就是为了第一呢，掌握正。

0: 复打的时候叫发力，往回收的时候我们叫卸力啊。就您看到这打得挺，哎，把这个鞭子一下缠到腰上了，外人一看，哇，疼不疼啊？紧不紧呀、啊？勒得你是吧？
1: 对
0: 啊，不会的，这里边呢就讲究有很多的一些，

0: 特别的有一种自豪骄傲的这种感觉啊，我是其中的这个一员。那黄会长、皮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两位肯定也在我们的这种团队当中啊，也一起去展示过，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在团队在团体边嘛，它这属于体现一种团队精神。
0: 嗯，
1: 所以大伙儿因为平常就是练习时间多嘛，那常在一起练习，嗯，都要求就是打到一个点儿上，所以说大伙儿

0: 来、点、踢、提啊、拧、抛、缠、等等等啊，这些呢，作为单一的一个编法来说呢，每天呢，他们都要去在编场上去熟悉、去锻炼、去提高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集体编啊和个人展示啊，那就属于什么有规定套路，还有一个刚才说到的编法组合。
1: 那这个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规定套路和自由组合，这个自由组合的。

0: 的这个成绩来说大不一样，
1: 嗯，
0: 提高的很大。这就因为有要求跟没要求的区别，
1: 对，
0: 是吧？就跟咱们人走道似的，有的时候哎，你看有的走走的，哎，我这么着。这么着轻声，就是弯下腰来轻声点，
1: 对，
0: 慢慢，哎呦，这么轻声，后来你就拄拐棍了，腰越来越驼。像咱们以前国家的这些军人，是吧？站军姿，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些军人，你看他们啊，那腰杆笔直，
1: 对，
0: 这是。

十七点。

0: 学员当中有男生吗？
1: 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对，
0: 看来瑜伽这项运动在女性群体当中很受欢迎，
1: 对，
0: 大家了解的也都比较多，但是男生要练的话
2: 男生我觉得门槛有点高
1: 但是馆里很多男生，现在原来是没有，现在就很

0: 上课没来的话啊，他肯定是有事儿了，
1: 嗯，
0: 是吧？家里或者有事儿，这很正常嘛。
1: 嗯嗯、
0: 但是他下堂课他又回来，
2: 嗯，就是经常能还是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的。
0: 对，
1: 嗯，

0: 全方位的自律了嘛。
1: 哎，
0: 嗯，您刚刚还说到了这个普拉提，您在习练这个瑜伽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也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这个普拉提。
1: 嗯，没有，
0: 没有
1: 啊。
0: 其实这俩不是相通的，是吗？
1: 对，它那个是通过

0: 我觉得那完全不适合。
1: 嗯，
0: 那就是硬生生的本身是吧，那硬生生的打开。嗯，当时我去练瑜伽我就这么那个觉得，我就说那个你看我们扎头的那个橡皮筋儿，
1: 嗯，
0: 是吧，那一使劲一拉都觉得断了，
1: 嗯，
0: 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就本着我自己去练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就说你不能一下子给它拉开啊，拉开了它就断了呀，是吧，你不可能修复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时间来一次一次的磨练才会达到那个效果。
1: 嗯，
0: 是吧，这个和太极。

0: 就你要练了，
1: 它是吸气用鼻子，呼气是用嘴巴。但是那个瑜伽嘞，它就是呼吸，只要是说一呼吸一急促了，你看到这个血源或者是什么啊，实际上就不对了。它是很应该是这个呼吸是越轻越细越好，它越慢越好。你看他那个就是一般刚刚练瑜伽的，他都是很快，慢不了。
2: 嗯，
1: 但是瑜伽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你看着它是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实际上它是很有力的。你说为什么最简单的大家都很欣赏倒立啊、后弯呐、啊？但是为什么他有的人倒立，他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来倒立啊？是吧？
2: 嗯，
1: 哎，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松呢？他其实是有力的。

房，而且还要有，就是社区还要有需求，是吧？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他我们那个就是其实这个体位那个融合大讲堂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全民健身呢，这个带来很大好处的。

0: 天就不会来了。
1: 嗯，
0: 是吧？他练了这堂课，他觉得很累。
1: 第二天我得歇一歇。
0: 对呀、啊，他第二天他说这里疼那里疼，他其实没有练对。
1: 嗯，
0: 就是那样的就都没有练对。
1: 嗯，
0: 他就是不是说他自然的啊，就是说能起来的，他就是自己很费那个肌肉。其实瑜伽它是就是让你是要少用力。他不是用的那个

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吗？
1: 有机会也去吧。比方说，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那个弥勒那个地方，啊，我都是拿着垫子在外头练，因为它有环境。

0: 那就是做了好多年的能坚持下来的啊，但是就是上60的就很少了。
1: 所以我说这瑜伽是有门槛的。
2: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门槛倒没有显得没有那么高。
0: 但是年轻人他不一定能坚持下去，知道吗？
2: 现在因为瑜伽这项运动进入中国也很多年了，
0: 对，
2: 很多很多年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相对是比较了解的了。
0: 但是瑜伽呢就是很多你感觉很多受伤的
2: 啊，对
0: 对吧，所以大家也很怕，比方说这个倒立其实不赞同60岁以上的
2: 是
0: 倒立，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动作还是年轻一点做好，
0: 对，但是你要经常做其实也没什么，是吧，你感觉更加倒立完了更加清醒，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您现在平时还能做吗倒立
0: 做阿汤就做呀，只要是课堂上有，我平时自己不做，没有做，也没有，就说主要是没时间。来，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2: 还有重任，
0: 就是只靠管理那一节课。哎，他只要有什么提示，

0: 它就能让你达到一定的效果。它因为你光练的核心、是吧，你练完了之后可能通过出汗可能体重也会减轻，你比方说按练了阿汤的话是吧，你有汗水下去了肯定会突然轻一点，它就是让它看到效果，它只能做到这。其实它睡了一天或者过两天它其实又恢复了，是这个道理吧。它其实实际上是一定要通过时间的磨练。
1: 上大课的话可能就是更多自己去思考主动思考，上小课的话呢就是老师教练再去帮你改变，
0: 对，
1: 你就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一个过程，
0: 也不用思考，他就跟你说你这样你那样，好，弄完了之后呢，你弄完了他还会给你拍照，就会就效果，因为他要
1: 唯结果论嘛，
0: 对，人家是要再招学员的嘛，是不是啊，因为你可以私教和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不论是哪种教学方法，要想练好瑜伽，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时间上的积累。那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2: 那到现在也有个八年的时间。
3: 对，但是那都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还给女儿带孩子嘛，她怀孕呢，生孩子，因为我小孙女6岁嘛。就算6年吧，还有没有？五年，应该是准确的，应该可能是5年。
2: 她也坚持了那么长，每天都去。
3: 对，原来不见得每天能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根基主要是我比较，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

0: 就是一个习惯，
1: 习惯了自我复盘，
0: 哎，就是会想一想。所以说那个瑜伽呢，你想一想，哦，哪一个老师好，你就很明确嘛。
1: 嗯，
0: 哎，我就上他那个老师的课。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你瑜伽馆就很多选择，他因为也很多老师，啊，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
1: 哎，我发现好多学瑜伽的人都是跟着老师，跟着某一位老师学，很有可能这个老师他可能需要别的馆了，然后学员也会跟着他去那个馆。
0: 对，他就觉得他教的方式是对的。
1: 嗯，
0: 你现在就是包括这个阿汤老师就很少，你像我们现在

0: 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

0: 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说还是暴露出哪些问题呢？我们也是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赵宇来为我们再分析一下。
1: 北京国安这场胜利赢得很不容易吧，就像我赛前说的那样，重庆铜梁龙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他还是会打防守反击，甚至多数时间会让出控球权。北京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上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无论从数据还是表现方面都是全面压制对手的，上半场比赛对手一次射门都没有，这应该说是北京国安最成功的地方。

0: 问题还是北京国安队，接下来应该给予100%十分的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就进入到了休赛期当中啊，马上呢，中超的夏窗转会将开启。那据北青体育的报道呢，国安尽管在外援方面不会进行调整，但是在国内球员方面将有一些动作。其实，在和同联龙这场比赛里啊，就有很多的看点啊，尤其是对手呢，还是包括很多的国安的元素的。当然了，这个国安这边呢，其实这场比赛也非常的止血，非常的解渴，因为全队之前也是陷入到又一个低谷当中，一度呢有很多这个下课等等的传言在飞哈，关键时刻还是几位这个球员啊站出来拯救了蒙哥马利吧。那特别是在下半场对被对手反超之后啊，没有再犯错误，塞尔吉尼奥倒地扫射也是非常及时的扳平了比分。那根据安排呢，国安的下一场比赛已经要到6月19号的足协杯了。据北青报报道呢，

战的女双的中国名将张帅和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轻松过关，晋级到了第三轮。还是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华社的柏林的报道，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30号落幕啊，当天进行的最后两个项目争夺当中呢，中国队的两队世锦赛组合王子飞、盛礼豪和

最终呢，马刺力克雷霆是4-3强势带走了比赛啊，挺进了最终的总决赛。这场比赛呢，也是让多方球迷大呼过瘾啊！其实从昨天凌晨的零点的，从今天凌晨零点的欧冠决赛啊，到今天北京时间8点的这个抢七大战，一直到今天的晚上的总决赛 CBA 的总决赛第三场，可以说是体育迷的一个盛宴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周末。

0: 这儿呢，我们也是请篮球方面的评论人刘潇再为我们来前瞻一下，展望一下啊，会是3-0还是2-1扳回一城呢？
1: 总决赛来到第三场啊，那么前两场广厦0-2落后，两个客场都没拿下，而且第二场是被绝杀的。回到主场啊，势必放手一搏，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输。

这个第一场受伤之后，第二场上去坚持了一下，那明显单手打球没有办法坚持，没有办法给起到作用。那么赛后也看到他这个肩膀啊挂着这种护具的这种照片啊，在康复中心的照片。所以第三场比赛洛夫顿能不能打，现在也是个未知数啊。同时怀特塞德啊前两场啊，据说是因为脚部伤势。

持球人，尤其持球小外援的这个计划啊，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是因为大家都了解你会怎么做，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古德温在发起挡拆的时候，都是很靠前、很靠中线，都快到中线附近了，就开始发起挡拆。那么，实际上你的包夹很难完成，给了上海队更多的这种传跑的空间。

况。那么第二场球，我们看到除了古多恩和除了这个布朗和大邱啊，两人加一块得了70分，但是呢，全队一共的88分，剩下的所有人得了18分，这个是很不理想的啊。那么需要广厦队更多的得分点能够及时站出来。上海队呢，其实就像罗伟指导在第二场赛前说的，也没有什么秘密了啊，就这些人啊，就是优势嘛，应该说目前看除了这2-0领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啊。但有一个方面是值得广厦去注意的，就是他对方的防守方式。啊，我们看到从半决赛打北京开始，上海队采取的这种对外线的这种高压防守，他并不是说完全的拼速度，而是说有利用高度，像张镇麟去防守这个布朗，用高度来限制你的速度或者限制你的出手空间，这让布朗打得很不舒服。同时刘铮也可以去限制外线的，像孙铭徽啊，去这个布朗这种矮个一点的外援他都可以去控制。所以说这个是上海目前来说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防守方式啊，或者说对针对相对矮的后卫比较有效果的一个防守方式。那么这个是广厦是需要去想办法去解决掉的。那么上一场最后一个绝杀球也是因为防张镇麟防的布朗没有空间再突破的时候，再加上这个

啊，有的时候确实显得不太够啊，这也是北京队到从上个赛季的总决赛啊，到这个赛季的这个半决赛啊，都体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关键时刻就是需要有人能够一个人去搅动对方的防守，去把比赛带走，这种能力啊，目前还不太具有。那么威廉姆斯呢，可能是被寄予这个希望，但是确实因为身体的原因来的也晚啊，身体。

晚呢，大巴黎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俱乐部将于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战神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此外呢，同一天的晚上，俱乐部将在王子公园体育场举行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金戈铁马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和点评，我们明早的雄鸡畅晓再见，我们下次再会。

0: 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

0: 和运动，这又是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
1: 嗯，传统攀是它只是保护方式的不同。
0: 嗯，
1: 我们传统攀它是用机械的岩塞塞到石头缝里做保护。它就是对岩石的破坏比较小。啊，那我们运动攀呢，是我们已经提前在岩壁上打好了我们的挂片，然后膨胀螺栓，就是我们每爬一步，然后将快挂挂进我们的固定打好提前打好的挂片里，进行保护。它主要是破坏岩壁比较多一些，传统攀呢就是它破坏岩壁会少一些。
0: 但是这些只是说

0: 对着太阳，中午那岩壁都已经很烫手了
1: 啊，
0: 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但是会找一些背阴的地方去啊。那天气会影响我们攀爬人的数量，但是也会有个别的那狂热派，他不管天气什么样，我就想去。

啊，我们也建议不要去用它了。然后检查绳子的时候，多去捋绳，多去用手握住绳子，然后抽绳，啊，去感受我们的绳皮有没有破损，嗯，然后及时的清洗，

0: 清理跟首攀，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爬一爬，
1: 然后后面可以再单独找这个刘教练交流交流。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1: 那么刘老师，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攀岩？

0: 就是它会让你很不稳，卡进去就是特别容易往出掉，也卡不住，然后爬的我非常非常的绝望，最后也没有完成，哎，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不记得多少次了。然后我就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再也不爬这条线了。当然那也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也能刚开始攀岩两年左右吧，那时候攀爬能力还不到，还不是很厉害啊。然后我说我就不爬了。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啊，过了大概有三年吧，我又重新去了一趟那个岩场，我违背了我当时的誓言，我说我这次要把它挑战上去，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一把给他完成了，也上去了。
1: 当然这个过程不光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把它放下了，更多的还是通过几年的训练水平提升了嘛。
0: 其实一旦水平上升之后，你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已经累了，即使他掉下来的时候你都觉得他怎么突然就掉下来了。所以他那种就是说白就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是一个每个想要好好攀岩的人就是都要学的一个松弛感，
1: 就是又紧又松
0: 又紧又松，是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第

0: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

0: 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看点啊，尤其是对手呢，还是包括很多的国安的元素的。当然了，这个国安这边呢，其实这场比赛也非常的止血，非常的解渴，因为全队之前也是陷入到又一个低谷当中，一度呢有很多这个下课等等的传言在飞哈，关键时刻还是几位这个球员啊站出来整。

80-2落后，两个客场都没拿下，而且第二场是被绝杀的。回到主场啊，势必放手一搏，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输啊。在总决赛历史上呢，没有过说0-2落后的球队翻盘的历史，翻盘的经历。但是呢，今年有些特殊情况啊。那么现在看，目前上海队还是缺兵少将，他这两个大外援。

肩膀啊挂着这种护具的这种照片啊，在康复中心的照片。所以第三场比赛洛夫顿能不能打现在也是个未知数啊。同时怀特塞德啊，前两场啊据说是因为脚步伤势复发啊，那么既没在场面看到人，也没有看到

看到古德温在发起挡拆的时候，都是很靠前，很靠中线，都快到中线附近了，就开始发起挡拆。那么实际上你的包夹很难完成，给了上海队更多的这种传跑的空间。

因为缺兵少将，所以他在中段甚至到后半段啊打得比较吃力，被给了这个广厦队机会，尤其第二场球。所以回到主场之后呢，广厦是不是要抓住这一点？

在半决赛也好，包括在总决赛前两场也好，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呢，一定也是配得上总决赛的这个门票的这个名额的。北京北汽在这个休赛期应该也是要好好

背叛了怀疑部落头，害死了未婚妻阿婵，并且要给三喵人做内应，夺下怀疑部落的大权，由他当头人。他正在找机会的时候，

都产生幻觉了，都错认好几拨人了，今天听见有人喊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时阿盘到了切近，下了马，扔了缰绳，噔噔噔噔地跑过去。三姑，我是阿盘呢。啊，刘三姑这才缓过神来，仔细地看了看。你是阿盘？真的是你来了？是啊。哎呀，阿盘呐。他扑了过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三姑激动地哭了。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看你说的，我哪能不来呢？哎，别哭，咱们接。

可以把女人抢走，谁抢到手归谁。为了警戒，这婚礼必须悄悄地进行。你别看没有动静，大家却非常激动高兴。牛爷和老伴儿乐得嘴都合不上，小夫妻拜把天地拜父母入洞房更是恩爱无比。在这住了两天，阿盘要走，牛爷说啥也不让，又留了。

从西边来，这是个大地方，相当个县城。匡四愚又认识这里的大政，所以就在这住下了。匡四愚问：“蒙远，你父亲呢？”“我父亲在山前。”

正呢是个阳光小伙子，再加上与柳三顾久别重逢，两人一路之上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就疏于防范，这就给阿辽有可乘之机。再说着阿辽和阿朱朱让颛顼之役的人领着

0: 北京体育广播 FM 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的一个响声啊，经过师傅呢慢慢的改良，慢慢的去研发，
1: 嗯，
0: 啊，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由边梢、边釉、边身、边把这么组成的一把这个中华麒麟鞭，现在这个器械，
1: 嗯，
0: 啊，所以他说这个新兴嘛，也是因为咱们这个器械呢，是近代。

我们叫称之为这个编法组合，规定套路是师傅啊，包括他的不光是编法，包括他的这个这个编法的理念啊，从理论上

0: 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今天的另外两位嘉宾，皮老师和咱们的黄副会长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二位又是怎么接触到我们中华麒麟鞭的呢？那黄副会长先来吧。
2: 好的，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做办公室35年。
1: 嗯，
2: 这35年呢，基本上做的是管理工作
1: 啊，
2: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做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是每天是佝偻着自己的身体，
1: 是，
2: 然后脖子是往前伸着，然后趴着伏案。

0: 我一旦到边场之后，特别是看见我们会长，看见我们会长带领的这些这个边友们，哎呀，一个是精神劲儿十足，再一个打出的鞭子真是
1: 砰砰砰
0: 砰砰
1: 的，
0: 非常的脆响，
2: 对，
0: 真是把我的心里的东西，把我心都打动了，啊，让我身心上得到一种震撼，
2: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就下决心，我要学这种鞭法，
2: 嗯，
0: 那时候上班吧，利用周六周日到鞭场来，他那种气氛，
2: 嗯，
0: 一下子让我就把我包容起来了，让你全身心的是吧，无任何顾忌的去努力的去学习。你就有这种样的这个激发自己的这种学鞭子的热情，
2: 嗯，
0: 然后每星期来都看到会长认真认的教我们带我们，从手眼身法步，从基本的武术的这些这个基础练起。

0: 林鞭之后，让我这人是吧，信心十足，身板挺直了，胸椎也直了，能不长个吗？
1: 对。
0: 然后正式退休之后，我就正式申请加入了我们的中华麒麟鞭昌武健身俱乐部。
1: 嗯，
0: 在这个大熔炉里，师傅的率先垂范，师傅的这个德高望重，得到了鞭友们的一致的赞赏，是吧？赞赏学习，那么在

0: 你说麒麟鞭神奇不神奇？
1: 就是这个身体状态啊，都因为练习了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头脑一清醒，眼睛也亮，自信心也强、然后我就感觉着我爱麒麟鞭。如果每一天要不打麒麟鞭，我都觉得我辜负了我这生命，
1: 生活少点什么、
0: 对，我这一天的时间都白过了。是吧，麒麟鞭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健康。感谢中华麒麟鞭，更感谢我们的师傅，感谢我们的团队。
1: 这是刚才黄副会长啊和我们先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自己如何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了。其实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有过这种感觉啊，自己之前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

0: 其他的朋友一起练习。像刚才我们说的，您这个队伍是咱们鸟巢奥森队，也就是说咱们这边还有一群朋友和您一起来练习吗？
1: 对，这有将二十多人吧，就是在跟我们一块儿，每天吃完饭都聚到了边场一块儿锻炼健身，
0: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行为了，每天我们都必须要去这样做了。
1: 对，
0: 不做都难受了，
1: 这已经成习惯了。
0: 是，那我们刚才听杰老师和大家

0: 对，直观来说呢，就是说它可能更精致、更漂亮一些了。
1: 哦，
0: 啊，是这样。刚开始一个钢链，
1: 就是普通的一环扣一环的那个。
0: 对对对，由大到小排列顺序的一个练习。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项目

0: 自己缝的这个。
1: 哦，这也是自己缝的呀，就外头的这一层。
0: 对对对，这个是都是那个手工缝制。
1: 哇、
0: 啊、
1: 真厉害。
0: 然后呢在这个编的这个板这儿啊，我们称之为这个编板的这个这个分为头和尾、
1: 哦、
0: 啊，这个尾这块呢是一个牌，上面写着中华麒麟编。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0: 这儿写着专利

0: 前段时间喜欢那木头嘛，什么如这个串儿、盘串儿、
1: 哦，
0: 哎，他找着这些木头来自己呢加工，啊，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哦，
0: 也是可以的，嗯，但是咱们现在中华麒麟鞭推出了这个编码，这是其中一款，还有一种呢就是叫鞭锤，这块板呢由锤来代替，它有相应的一个套路，
1: 哦、
0: 啊，也是属于中华麒麟鞭的一个。

咱们打鞭子吧，鞭法，这个您所说的就在我们这里称为鞭法，是一种呢，一个缠腰，上您这一块连击加一个缠腰，往出打的时候叫发力，往回收的时候我们叫卸力，啊，就您看到这打的。

0: 啊，说不要发力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带而过。他说这儿必须要出声音的时候，那就大伙儿同时发力，那就很震撼。
1: 对，所以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震撼。

我们称之为这个自由组合啊。这个规定套路指的是什么呀？这规定套路是由我师父他编排的套路，他这些编排套路，他这里边呢就包含了

0: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就觉得比较受欢迎啊。反正但是我就是想，反正其实别的没有什么，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受益嘛，就是说把我自己练的习练的那个好处啊，就是受益的那个

所以我就抓住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练瑜伽的，他练的不对，他就觉得是高难度体式。就包括我们现在在管理的很多年轻人，他都拼命的，老师说做这个体式，他就拼命。

0: 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去做体式。你呼吸卡了，就说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就已经紧了，它的气息是下不来的。
1: 嗯，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说这个能坚持一直坚持来上您的课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才会达到那个效果，
1: 嗯，
0: 是吧？这个和太极是一样的。
2: 您那意思就是说普拉提有点这个讲究速度了，是吧？
0: 它不光是速度啊，它是设备嘛。
2: 哦。

0: 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秦岚表示，由于瑜伽的习练主要是爱好者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因此它跟一般的健身运动相比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能否持之以恒还是得看习练者的领悟。
2: 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

0: 会的，因为这个社区它都是公益的，他们很愿意，特别是中年人，他很愿意，因为他的身体也可以达到，他只是说要把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瑜伽的方式带入进去，他的以后的发展就是更好。
1: 除了在这两个事情，还有没有愿望就是再推广的远一点呢？主要还是要看硬件，我听您那意思是不是？
0: 对。

0: 是吧？哎，好多你在电，比方说你要在舞台上，在垫子上，有时候人家看不见，
1: 嗯，
0: 对吧？有这种啊，你有坐着的，你比方说阴性坐，你的都是躺下去的，一般的人也躺不下去，所以他、嗯、是吧？他就是受限，
1: 嗯。所以社区一般有一些这种比赛呀、啊、或者展示活动的话，咱们就参与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啊、
1: 嗯，
0: 瑜伽，所以说瑜伽讲到这里，它就是说向内求的一个，哎，是求的是
1: 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
1: 嗯。

0: 他巴不得天天，因为你看我们是公益的，又特别愿意奉献，跟他们而且又还很好，是吧？就跟你说的，也没有把他当个什么，就是就是那种师徒，其实就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那种
1: 朋友之间的，
0: 哎，对。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里

0: 是吧？只有阿斯汤加是固定的序列，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整个的考虑，那就是说，开始啊，拉伸啊，冥想啊，后头休息啊，中间的稍微有一点高难度的动作，都是需要你自己编排的。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自己上课，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总结呀，啊，就是上。

0: 就在大自然当中去练瑜伽。
1: 有，
0: 您会去追求这种行程吗？
1: 有机会也去吧。
0: 嗯
1: 嗯，比方说我要是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

0: 像今天我去舞龙都没上成。阿汤因为属于阳性瑜伽，就是带点力量型的。
1: 嗯，
0: 但是说是带点力量，其实并不要你太多的力量。
1: 嗯，不是需要去跟他硬刚的那种。
0: 哎，对。
1: 他这种力量是在你日积月累当中形成的。
0: 对，嗯
2: 就是赵老师是一个什么？

0: 因为相对这个太极来说，它难度要大一点，
1: 嗯，
0: 是吧？它要求的要高一点，它开始肯定都是做不到的。但是大家呢，肯定你比方说手吧，你是弯的，是吧？开始你肯定是直不了的，
1: 嗯，
0: 直不了的，他肯定不愿意。你看他那么多人都是直的，他能想弯的？你看那个感觉心里都不好，
1: 嗯。

你的体型哪里，肯定当时你会立竿见影，会有的。因为瑜伽老师是可以给你立竿见影，比方说你背驼一点，或者这里腹部让他收，经常你

0: 开始我的什么体式都做不到，
1: 什么体式都做不到，
0: 我是一个小白，
2: 小白，
0: 哎，去了真的真的什么体式都做不到，但是你随着随着练着，你所有的体式都能做到了。
2: 嗯，
1: 那您这个经过多长时间？您现在一共练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东西，因为你想，你几十年的那个身体、那个体型，包括我现在我自己那个，就是你看瑜伽好多老师那个背都很薄，是吧？我自己我现在我觉得背都还厚，就是他遗传的，他就有，哎，本身就厚，其实他。

0: 然后学员也会跟着他去那个馆。
1: 对，他就觉得他教的方式是对的。
0: 嗯，
1: 你现在就是包括这个阿汤老师就很少。你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那个他这个我们这个馆，我报的这个馆，他就是有现在有四五个馆，
0: 嗯，
1: 就是分馆，但他瑜伽老师就是唯一的一个。
0: 哦，
1: 就是不是说谁都会教的那个就是那个阿斯汤加，
0: 嗯，
1: 因为他是梵文，他也可以喊中文口令，
0: 嗯，
1: 但是他梵文，而且嘞好多人呢就觉得哎呀体式难呐，我还做不到，就是也不受太

0: 指导员、攀岩一级裁判刘东良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第一次攀岩，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那么在节目开头吧，还是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野攀，而且大家就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野攀它的门槛高不高？如果说有一个完全没有攀岩基础的小白，他可以去直接尝试野攀吗？还是说最好是在健身房去打磨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攀岩的经历之后再去挑战会更稳妥呢？
1: 首先我跟你讲一下什么是野攀啊。野攀就是在野外进行攀爬，我们在自然岩壁上形成的陡峭的岩壁啊，在上面进行攀爬。刚开始野攀的

0: 把自己的用手撑起来或者转拳，把他的脚塞在岩缝里，然后也是一样把脚夹在岩缝里，然后进行向上的攀爬。
1: 没空硬塞，
0: 对，没空硬塞，有的时候有的缝可能就一个手指头的宽度，这样你的一个手指就要承受你。

0: 备的，所以就跟大家仔细讲讲吧。
1: 首先是我们头盔啊，我们攀岩头盔啊，这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攀岩装备啊。然后其次我们的安全带、攀岩鞋还有镁粉，然后我们的绳子跟快挂，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进行野攀了。攀岩是一定要穿攀岩鞋的，这是我们攀爬的时候需要穿，不攀爬的时候可以不穿，因为攀岩鞋很挤很挤。
0: 但是它的这个摩擦性

0: 就是他已经没有那个锁上的能力了啊，说那时候就要及时更换啊。然后有没有破裂？比如说我在攀爬的时候，可能撞击到哪里了，破裂的裂纹，还有我们头盔里边有的可能是一种泡沫的，啊，那个泡沫会经常容易裂开，啊，及时的检查啊，及时的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野攀装备方面的知识。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他还会和我们聊聊新手第一次参与野攀

0: 比如说上的特别高，因为刚开始攀爬的时候不会攀爬技巧，他可能就是拼命的上脚，结果手脚离得很近，没有抓住掉下来了之后，
1: 嗯，
0: 啊，身体就会向后仰。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保护人员或者我们的教练也要多提醒他，他出现错误的操作一定要及时的停止啊，这样才能防止他头朝下啊，或者摆荡。嗯，然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出现摆荡了，

0: 等到学员爬的时候，他会教练是在下边，比如说拿一些激光笔啊，告诉他点在哪里啊，动作去怎么去做呀，啊，然后给他加油啊。其实，我觉得教练最大的作用是给攀爬人员能心里边踏实的去爬，
1: 嗯，
0: 啊，给攀爬人员一种安全感，让攀爬人员能相信教练，啊，更大胆的去尝试。

0: 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他就害怕。
1: 嗯，
0: 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害怕，因为掉的次数太多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已经不足了，就认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爬它，就完成它。然后一到那儿，本来我觉得下边都已经休息好，特别有力气，但是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一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掉。其实最后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我一个爬的特别好的朋友去交流这个事儿啊，其实他跟我说，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

有那个自信之后，你的力量、你的技术它就会增长。就是爬多了，你的技术好了，你就会有自信。就为什么说看一些攀岩的人，这上面很松弛，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看那些爬得好的人，他明明已经累了，但是你下边的人完全看不到他。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一般大叫起来：
1: 万岁，万万岁。
0: 接着战鼓咚咚，号角呜咽，

储秀宫里头人很多，几个太医稳婆里里外外的忙碌着，太皇太后、皇太妃和贵妃钮祜禄氏、惠妃叶赫氏、容妃马嘉氏、德妃乌雅氏，还有郭洛罗氏、魏氏、戴嘉氏等十几个贵人都在外头店里坐着，见康熙急如烽火一般进来。

0: 外头是见不着的。
1: 哦，那明儿你闲了，带我进去瞧瞧，行吗？
0: 好啊。康熙自幼就厌烦繁缛的礼仪，每天见到的是阿姨的笑脸，从没有见过这样混沌未凿、天真有趣的人，不禁大为高兴，说道：“嗯，叫你娘带你进去，见见皇祖母、皇太后，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你。以后啊，

0: 了有心事，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出来了，对索额图说：“怕是不成了，只是咽不下气，这实在是受罪啊。你们进来，敬业一下。周飞公，你既然赶来了，也来吧。”
1: 皇后的眼珠已经不能转动了，只是死死地盯着。

0: 周培公吟声刚落，赫舍里氏的眼睛竟奇迹般的眨了一下，又睁开来了。
1: 啊，康熙的身子一震，他全明白了。原来如此。见太皇太后点头微叹，便叫道：李轩熊次履进来。
2: 奴才在。
0: 熊次履进储秀宫，见里头忙乱，知道办不成事儿，正要退出，忽听康熙传呼，忙答应一声进来，叩头道：
2: 奴才奉诏来见。
1: 嗯，康熙大声地说：此子乃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朕取名胤禛。

正月，分兵两路，一路东掠湖南，另一路北攻川陕。耿精忠则率部由福州出发，与从台湾登陆的郑经部兵分两路，分别向江西、浙江进兵。指尚之信因为与孙延龄各怀异志，再加上北有莽夷图重兵扼守，南有傅红烈掣肘，所以固守老窝，不敢妄动。战事初起，湖南巡抚卢震便弃长沙逃遁，常德、岳州、衡州、曹州顷刻崩陷。四川巡抚罗森与提督郑角林、总兵谭红、吴之茂合谋，导致营吴，一时间南北东西俱是狂风乱云，黑水逆波。康熙的政令不出北方数省，总因战前早有筹划，后方稳固，兵粮不缺，这样

0: 怎么这会儿才来呀？侍从郡王也住在这儿吗？
1: 汪世荣一边将马鞭子丢给从人，一边说道：
0: 尽快点禀报，说我有要事请见。
1: 一官闪着眼笑道：
0: 哎呦，乔大爷急的啊。他虽明面说住在这儿，其实啊，这十天里头也难得在这儿住上一夜，不是在聚仙楼啊，就是在花市，再不然呢，就去春柳巷胡大姐那儿了。
1: 汪世荣听着，气得两手冰凉，前边的将士浴血拼命，连。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

大和尚看到的是气炸连肝肺，磕碎口中牙。弥陀佛！我说傻小子，欧阳春花，你太不仗义了吧。

0: 这一爬身，短把冰铁荷叶铲扔出老远，房栓站到旁边，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垫步拧腰往前一窜身，双手一合折铁小单刀往下一甩手，你就在这儿吧，人头落地，鲜血往外直喷。我说花儿啊，如果说再打败了还往我这踢，打完了我还杀。
1: 哎呀，房栓，好嘞，就这么地吧。
0: 这下可把悲哀和尚气急了，这和尚俩眼珠子发红，血灌了瞳仁。可就在和尚拿起自己的铲杖刚想往前去，傻小子正在那傻笑卖狂，旁边的飞行道长郭小达，他可是个小人呐、啊、你别看武术高身法不低，可这小子既然是小人，给人来了暗算无常死不知，拉出这一把二刃双锋剑，看着欧阳春花正在的杨波笑呢，一甩手，这把宝剑成为飞剑，够奔欧阳春花的胸前。欧阳春花一个闪躲不及，正

州郭小达的顶梁便砸。郭小达在滴溜一转身，房叔安照着自己的万宝囊当中拿出一把小飞刀，一抖手，是，连招都没喊呢，这是偷妮儿打人呢。郭小达刚一转身，听后面有金风响亮，知道有暗器偷袭自己，往左边一跨步，稍稍晚了一点，

为人吗？老百姓都是易容于色。为什么包大人敢往甘肃安徽全区放阵，斩救黎民老百姓，圣上赏给的皇王圣旨给偷来了，怎么去

打过来还往我跟前打，我还杀。这下悲哀和尚气炸连杆飞，双铲往手中当量一合，往上一窜身。桑弘，你是北少林寺的弟子，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小子，今天我要替少林寺清理门户。

慢要动手，你看，贫僧来也。这声暴喝有丹田的内力，声音震耳。万侯一闪身，再看在人群当中走出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

0: 位置，穿着灰色的僧袍，白狐狸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开口的松鞋，白布袜子，神光炯炯，双手合十。高僧，你是什么人？
1: 弥陀佛，
0: 在下保送大和尚，家的俗名欧阳春是也。
1: 哦，
0: 你就是

他有庙会到这来打听打听黄王圣旨的下落，所以正赶上这场凶杀鏖战。方栓，儿子春花，哎呦，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暮鼓晨钟。咱们出家人都是世外之人，不管凡尘之事。可你呢，竟然帮助郭小达，帮助别的贼人，

说不上黄王圣旨在没在和尚，但回到庙里再找有一线希望。方栓、北侠客、梅良祖、欧阳春花，再加上八辈讹诈桑弘，

弥陀佛，恕安呐，本侠客老人家，既然圣旨也没找着，和尚又跑了，咱们回去另想办法。好好好，老人家就得这么办了。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回公馆，咱们暂且不提。说这个圣旨是和尚带走了，

请当院。小伙子往后一杀腰，老君道业一张离窜到天井之内。和尚稳步来到天井当院。小伙子，请你亮家伙。小伙子

你给我下来吧。嚓，往起一带。这和尚真听说呀，从墙上被扯着大腿，啪，摔到了平地。和尚当时摔没气儿了。小伙子把鞭收起来，倒空鞭头，到和尚里怀当中摸了摸，把黄王圣旨摸出来，一看上写圣旨，喜出望外，把圣旨叠吧叠吧

高兴，迈步来到台阶之上，一敲铜环，梆梆梆，里头哪位听事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司马平安再看，出来一个50左右岁的半大老头。这位小爷，您敲打府门，您找谁呀？

拯救黎民老百姓。你说他们把圣旨盗走了，包大人这就算失职，如果被万岁爷知道了，包大人就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也是同样是斩罪。说这帮和尚凶神恶煞相似，我打了个人间道路不平，在老师

圣旨赵一接过来，兄弟，你先跟着你二哥，你先吃着饭，我把他放在里头，去去就来。赵一走了，功夫不大回来了，兄弟，你吃饱没有？哥哥，我已经吃饱了，我身体有点劳乏，我想睡觉，你早早给我安排。到家了，兄弟，咱说个到家话。你在这待个十天半个月的，哥哥，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

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

0: 评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优秀文化志愿者
1: 啊，
0: 给你就觉得比较受欢迎啊。反正但是我就是想，反正其实别的没有什么，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受益嘛，就是说把我自己练。

0: 某一个地方，你一看你就知道，哦，它这里没有伸开，或者是不是能通过它的呼吸，或者通过你的给它施加一点外力，能让它做到，
1: 嗯，
0: 是吧？就是根据，但是你自己的身体没有练，你是没有这个体会的，
1: 嗯，
0: 你就是不能教的好。其实我都没学过教培，这个就是我们。

0: 或者是怎么回事吧，反正我不知道中间的环节，
1: 嗯，
0: 但是他们都很喜欢你，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样拉伸了一下就很舒适，而且，讲完了之后，我会跟他们讲一下，你在家里睡前，你要是想做一些什么，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但是也是以呼吸为主，
1: 嗯，
0: 是吧？在你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去做体式，你呼吸卡了，就说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就已经紧了，它的气息是下不来的。
2: 嗯，
1: 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说这个能坚持一直坚持来上您的课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有多少？
0: 没注意，但是我就说他们上了一般的都能坚持下来，就是说，比方说他这堂课没来的话啊，他肯定是有事儿了，
2: 嗯，
0: 是吧？

0: 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由于瑜伽的习练主要是爱好者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因此它跟一般的健身运动相比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能

0: 可以给大家就是全民健身呢、啊，这个带来很大好处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是愿意的，就是很多老师都愿意奉献。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衔接，就是和社区的衔接，它有的是要有这个需求才，还要有这个地方，
2: 嗯，
0: 是吧？你才能达到。
1: 那你通过您这两年。

0: 问题。
1: 嗯，哎，瑜伽这项运动跟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些运动都不一样啊。那我之前不管是这个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还是这个鼓啊，这各种各样的都能比赛，都能展示。
0: 对，
1: 可是瑜伽不行。
0: 瑜伽也可以展示，
1: 嗯，
0: 它也并不说不能展示，它只是说比较受局限，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它比方说五韵瑜伽，
2: 嗯，
0: 它是跳得非常美的，那一般人也做不到、
1: 嗯、啊，那这是跟舞蹈结合的了，嗯、
0: 对，它就是相当于流瑜伽，
1: 嗯，
0: 它就是也是一首歌，一首歌它做出各种的瑜伽动作，
1: 嗯。
0: 是吧，比方说狂野啊什么的，就是把身心打开的那种，那就很美了，
1: 嗯
0: 啊、那就是，但是它受限制，它是因为在垫子上，是吧，哎，好多你在垫，比方说你要在舞台上

0: 去一般你有一些这种比赛呀或者展示活动的话，咱们就参与不了了。
1: 对，
2: 嗯
1: 啊，瑜伽，所以说瑜伽讲到这里，它就是说向内求的一个，哎，是求的是
0: 自己的一种自在。
1: 对，
0: 嗯，
1: 哎，就是他的身心受益。只有他练过瑜伽的人才真正的体会到那个，而且还要练到一定的程度，
0: 嗯，
1: 就是说他还是要有正确的方式才行，要是没有正确的方式，大家好像管理，我觉得练了之后好多就是都觉得，哎呀，我练了堂好累呀、啊，他第二天就不会来了，
0: 嗯，
1: 是吧？他练了这堂课，他觉得很累，
0: 第二天我得歇一歇，
1: 对呀、啊，他第二天他说这里疼那里疼，他其实没有练对。
0: 嗯，
1: 就是那样的就都没有练对，
0: 嗯，
1: 他就是不是说他自然的啊，就是说能起来的，他就是自己很费那个肌肉。其实瑜伽它是就是让你是要少用力，他不是用的那个力
0: 蛮力，
1: 哎，
0: 嗯，
1: 对，他就是和别的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反的。
0: 嗯，那您在习练瑜伽或者在瑜伽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哎呀有一些小寂寞啊？别人都能展示，我不能展示，
1: 还好吧？
0: 别人都能参加比赛，我这个项目参加不了比赛，会觉得有点寂寞吗？
1: 还好，
0: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要那个啊，就是因为平时自己

0: 那就是除了舞协的工作以外，您在推瑜伽，您觉得这两者关系是怎么处理的？您就是来怎么分配呢时间呢？
1: 他要有大的活动了，就参加这个舞协的活动嘛。但是他在一般的也就不影响上课。其实要是那天冲突了的话，就会调一节课。因为现在目前瑜伽课还不多嘛，你看一个星期我才一次嘛。
2: 嗯，
0: 对中老年来说，要一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

0: 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

0: 因为那个瑜伽它和一样，它的备课它是没有固定的序列的，
1: 嗯，
0: 是吧？只有阿斯汤加是固定的序列，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整个的考虑，那就是说，开始啊，拉伸啊，冥想。

0: 据秦岚透露，她只是偶尔会在云南等地习练瑜伽时选择在户外进行，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时给自己身心带来的愉悦之情。
1: 现在好多瑜伽馆也会组织这个会员去跟就在大自然当中去练瑜伽。
2: 有，
1: 您会去追求这种行程吗？
2: 有机会也去吧。
1: 嗯，
2: 比方说我每次要是到云南去那个弥勒那个地方啊，我都是拿着垫子在外头练
1: 啊，
2: 因为它有环境，
1: 跟大自然在一起，
2: 对，就很舒适。
1: 嗯，
2: 就是在湖边上啊，是吧？就特别特别，其实要是练得好了，就特别优美嘛，也觉得还挺
1: 好。好像我发现练瑜伽的人都挺喜欢这种方式的，就是在大自然当中。
2: 哎，对，它主要是一个呼吸嘛，它很洁净嘛，是吧？你感觉明显的，你那个呼吸会变得更加顺畅，肯定比在室内要好一些。
1: 嗯，
2: 但是一般的在北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试过。
3: 您觉得北京还是因为太喧闹了，还是怎么？就是还是跟天气有关系？
2: 天气有关系
3: 啊。
1: 城市里边可能难以找到，周边那个什么武陵山啊，
2: 对，这个地方，对，因为它更像禅修，我不跟你说嘛，它就更像禅修。它最后到了一个，比方说，它可以带到工作上头，是吧？他再不那么焦虑，或者有什么不是那么急。有的你看刚练去瑜伽的时候，特别的心里特别急啊，有个什么事儿特别。

0: 就说主要是没时间。所以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1: 还有重任。
0: 就是、对、啊、就是只靠管理那一节课。哎，他只要有什么提示就做什么提示。
2: 秦岚表示，

是社区推广瑜伽，秦岚也不主张开设小班课这种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来传授瑜伽技艺。他希望中老年爱好者多通过自身感受来

0: 挺贵的呀。
1: 嗯，
0: 啊，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比较偏重私教。
2: 嗯，
0: 他们都觉得，特别是好多，他不理解瑜伽的，他刚去练，哎呀，我身体达不到，我买那个卡的时候就是送的私教，我要先练练私教，好多都是，上大课之前先练私教，他就是说。

0: 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表示，不论是哪种教学方法，要想练好瑜伽，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时间上。

0: 像我就比较内向的那种。
1: 对对对，我
0: 就
1: 觉得内向一点的人可能会喜欢瑜伽。
0: 是吗？
1: 嗯，
0: 像我都是比较，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所以是他跟我发那个唱片时跟我说，我说我心想我都不会啊，我都很紧张。
1: 嗯，您以前是个内耗的人吗？
0: 啊，
1: 自己会去琢磨很多事儿的人。
0: 还好吧。不会在别的事儿上去琢磨什么。但是就说瑜伽吧，我就我一般的练完了之后吧，我自己会总结一下这节课。
1: 嗯，
0: 就是我会呢，就是跟我，因为可能是跟我那个这个原来的工作有关。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欧阳春花长镇了铜头和尚，往前进步抱腕当胸，哪位和尚在领教欧阳春花？悲哀大和尚看到的是气炸连肝肺，磕碎口中牙，弥陀佛。我说傻小子，欧阳春花，你太不仗义了吧，

风未动蝉先鸟，恩恩暗算无常死不知啊！给我紧三棍慢三棍，不紧不慢再三棍，连九棍，把这小子给我。

人多能不为人吗？老百姓都是一容于色。为什么包大人敢往甘肃安徽全区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圣上赏给的皇王圣旨给偷来了，怎么去两省放阵？多少黎民老百姓死于苦难当中，都恨这个和尚。可就在房衰要往上去之时，人群里头有人喊喝：“哎，房老爷，房衰，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子我负气劳了。”

更嗓，然后郭小达往旁边一闪身，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挨帮几靠山枕腾挪，猫窜狗闪，互滚腾翻，俩人打到当场，俩人开始在二十几个回合可没分出胜败。等到二十五个回合之后，再看桑弘单枪一点，一转身拉了个败势，电不宁腰往圈外窜。郭小达手中掌剑，往前窜身。

0: 刺的中衣，开口的松鞋，白布袜子，神光炯炯，双手合十。高僧，你是什么人？
1: 弥陀佛，
0: 在下保送大和尚。

的这位是谁？身旁这位年纪在50多岁，长得白净面皮，两道浓眉斜飞天苍，鼻子口阔，身穿一身的锦袍，谁？正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这两人也赶到关林，干嘛？

0: 亲自上前会战悲哀大师。您老人家这一来呀，方栓我就省了劲了。
1: 哦，方栓，你的武功最近有所长进，不敢说一般的小子儿不敢碰你，就成名。

北侠客闻身来到当场，手打着问询：“僧兄，既然你是北少林寺的名僧啊，又是关林当中的主事方丈，你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暮鼓晨钟。咱们出家人都是世外之人，不管凡尘之事。可你呢，竟然帮助郭小达，帮助别的贼人，受人于贺，到了皇王圣旨，主旨包大人。”

这帮小崽子也不能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你就是罪人，千古的罪人。你成了黄蜂的保送和尚，今天和尚，和尚一身剐，敢把你欧阳春拉下马，接招！短罢追风，冰铁禅杖，一前一后，打奔欧阳春。欧阳春北下，可跟他滴溜。

和尚跟你拼了！悲哀和尚叫出的死令，双铲杖直接奔欧阳春的双腿，欧阳春的双掌奔悲哀大师的顶梁门。

兵刃要扔出去了，这是玩命的打法。北侠客做梦不成想，对面这个和尚能够把双铲扔出来，这也就是北侠换一个人性命休矣。北侠客来了个铁板桥，双铲从北侠的肚腹胸前插过去了。北侠客再一只身，这时候悲哀和尚觉着自己大势去矣，最后一招用完了怎么办？再想在这待着性命就难保了，赶紧跑吧。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唰，身体往后一飘，一转身跳出大墙。北侠客手打问讯，弥陀佛。各位朋友马上是追赶和尚，别让他跑喽，得会皇王圣旨。这帮人骑下火龙关，打电步电步宁腰飞孙穿出大墙，后面紧紧的追赶。这个和尚金命水命逃活命，浪虎牙子跑，一眨眼的功夫跑出有五里地，施展的全都是陆地飞腾夜行术啊。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打屁股蛋，陆夫豪行之势。后面紧紧的追赶，和尚看前面闪出一片树林，一个电步宁腰蹭飞身窜进树林。等北侠客带领这几位窜到树林边了，准备进树林。

小子往后一撤身，泥金大棍往前一杵，呀，剁，墙壁怼了个大窟窿。可这里头黑洞洞的，

是昆仑派的。念起你是昆仑派的门下弟子，我们少林派跟昆仑派有些来往，不愿意跟你昆仑派结下仇恨。我高高手还是让你走，只打食物你就。

根本找不着，怎么办？天气已经到了黄昏时节，天气晚了，我再赶到关林，找到公馆，再把圣旨送去，那就得半夜，多有麻烦，怎么办？明天早晨起来呢，我起个早，我赶到关林给包大人送去，好找他老人家启程到梁山。

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原来是兄弟司马平安来了，哪阵香风把小兄弟吹到哥哥的家乡。

的时候，你看没看后面有丁哨的？师哥，我没看，没看。这帮贼和尚都是贼里不要的奸猾之辈。就你刚才所说得圣旨，要如果没人发现这个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0: 男生我觉得接门槛有点高。
1: 嗯，但是管理很多男生，现在原来是没有，现在就很多了。
2: 嗯，就是您说的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瑜伽馆。
1: 对，因为我现在自己，因为你

0: 以前自己是学员的这么一个角度，
1: 还好吧，
0: 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
1: 哎，对，我就觉得瑜伽就是要出发点，要从，就是要练对开始，所以我就抓住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练瑜伽。

0: 引导大家，哎，能在这上受益。我就是从这个受益，光从受益这上头想，就让怎么让他们练得舒服，还想了再来。
1: 嗯，
0: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排课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也没学过教培。
1: 那您一个星期在社区里边有几堂课？
0: 一堂课。现在目前就是广陵，再到那个泸沽，我给您写了，在泸沽那个啊，泸沽那个永乐西，
1: 那
0: 去了5次
1: 啊，那确实
0: 他们的学员。

0: 那个体式的体位里也好，
1: 嗯，
0: 总还是要上手矫正一下。
2: 其实您是那个社体指导员，
0: 嗯，
2: 这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个那个推广，也是在践行您的那个社体指导员的责任？
0: 对的。
2: 您是怎么感想？是不是也都是公益的项目？
0: 是的。
2: 而且您刚才也说，跟那个普通的那种青年人参加的瑜伽课也有一些不同吧？你的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肯定是牺牲了您的时间。您是怎么就说有个平衡，或者说有个动力呢？
0: 我就是想把那个这个好处带给所有的人。
2: 就是您指的好处，就是除了身体上改变还是什么？就是对他们都有改善，是吗？
0: 对，各方面都有改善，精神面貌。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个瑜伽的那个老师，是不是感觉到他很有精气神？
1: 嗯，
2: 就
0: 是不
2: 是比正常人要年轻？
0: 是
2: 是我觉得，
0: 也不是，
1: 生活习惯会好很多嘛？
0: 对，好很多。
1: 比如说早睡早起啊，
0: 对，
1: 吃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啊，
0: 会注意一些。

0: 秦岚表示，由于瑜伽的习练主要是爱好者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因此它跟一般的健身运动相比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能否持之以恒还是得看习练者的领悟。
1: 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中老年朋友向您要求说给我们上点难度？
2: 会。
1: 嗯，
2: 会，因为管理毕竟还是要付出很多。
1: 嗯，
2: 因为瑜伽馆还是很挺贵的嘛。
3: 嗯，
2: 是吧，一年。因为特别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嗯，
2: 会的，因为这个社区它都是公益的。
1: 嗯，
2: 他们很愿意，特别是中年人。
1: 嗯，
2: 他很愿意，因为他的身体也可以达到，他只是说要把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瑜伽的方式带入进去。
1: 嗯，
2: 他的以后的发展就是更好。
3: 除了在这两个事情，还有没有愿望就是再推广的远一点呢？主要还是要看硬件，我听您那意思是不是？
2: 嗯，对，他要

0: 是吧？比方说狂野啊什么的，就是把身心打开的那种，那就很美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但是它受限制，它是因为在垫子上，是吧？哎，好多你在垫，比方说你要在舞台上，在垫子上，有时候人家看不见，
1: 嗯，
0: 对吧？有这种啊，你有坐着的，你比方说阴性坐，你的都是躺下去的，一般的人也躺不下去，所以他、是吧？他就是受限，
1: 嗯，所以。

0: 所以说瑜伽讲到这里，它就是说向内求的一个，哎，是求的是
1: 自己的一种自在，
0: 对，
1: 嗯，
0: 啊，就是他的身心受益，只有他练过瑜伽。

0: 多，就是都觉得，哎呀，我练了堂好累呀、啊，他第二天就不会来了，
1: 嗯，
0: 是吧？他练了这堂课，他觉得很累，
2: 第二天我得歇一歇。
0: 对呀、啊，他第二天他说这里疼那里疼，他其实没有练对，
1: 嗯，
0: 就是那样的就都没有练对，
1: 嗯，
0: 他就是不是说他自然的。啊、哦，就是说，能起来的，他就是自己很费那个肌肉。其实瑜伽。

没有想过要那个啊，就是因为平时自己感觉生活就挺好的，哎，心情也会很舒畅。比方说，我们馆里有些练瑜伽的，哎呀，这几天，琴姐我没有来练，哎，我们都不高兴了。

0: 他也需要那个场地，
1: 哦，
0: 因为人家不能光瑜伽，所以就是要看社区。那些学员肯定是愿意，他巴不得天天，因为你看我们是公益的，又特别愿意奉献，跟他们而且又还很好，是吧？就跟你说的，也没有把他当个什么，就是就是那种师徒，其实就是平起平坐的，
2: 嗯
0: 啊，就是一个那种
2: 朋友之间的，
0: 哎，对，所以他更想，但是他达不到，
2: 嗯，
0: 因为他不可能光开瑜伽，是不是啊？他广陵的那个地方大，他有很多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

0: 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

0: 什么武陵山啊，哎、哦，
1: 对，这个地方，对，因为它更像禅修，我不跟你说嘛，它就更像禅修。它最后到了一个，比方说，它可以带到工作上头，是吧？哎，他再不那么焦虑，或者有什么不是那么急。嗯、有的你看，刚练去瑜伽的时候，特别的心力特别急啊，有个什么事儿特别急，他慢慢练练，他肯定会很稳当，很稳定。
2: 嗯，
1: 是吧？情绪上也很稳定，是吧？心理、身体上也很稳定。
2: 嗯，
1: 他会这样，就是会带到生活上。
2: 嗯，所以这瑜伽习练者，他其实他自我的感受会很丰富，但他并不会把它外化出来。
1: 对，
2: 那您会每天固定有时间去做冥想吗？
1: 我自己没有做，但是我就是坚持到馆里去上一节瑜伽课，其中就有冥想。就都包括了，就是我最喜欢上的呢，就是阿汤。我比较喜欢阿汤。
2: 那您这个阿汤课程上下来是一节课？

0: 但是你要经常做其实也没什么，
1: 嗯，
0: 是吧，你感觉更加倒立完了更加清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2: 那您现在平时还能做吗、倒立、
0: 做阿汤就做呀，只要是课堂上有，我平时自己不做、没有做也没有，就说主要是没时间、然后我要带小孙女没时间、在家里
1: 还有重任、
0: 就是、对，就是只靠管理那一节课，他只要有什么提示就做什么提示。
3: 秦岚表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爱好者，习练瑜伽首先要注意呼吸与身心的配合。

0: 那怎么就上？大家是就您那意思是上大课也能够领，只要正确也能够进步？
1: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即使上了私教，他依然还是需要你
2: 自己体会，
1: 时间的堆积累，练习练习再练习。

0: 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根基主要是我比较，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喜欢了，你就会去琢磨，
1: 对，
0: 哎，琢磨了就有。

0: 英雄是浑身必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更为详细、更有来头，或者说由他们来介绍更加专业。所以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他们呢就是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的会长刘永泉刘会长，也欢迎您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刘会长。另外一位呢是咱们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鸟巢奥森队的队长皮之明皮老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呢是咱们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的副会长黄秋霞黄老师，也欢迎您。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0: 嗯，欢迎三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一起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项目呢叫中华

0: 进化了的。
1: 对对，应该说呢，取长补短吧。
0: 啊
1: 啊，研发的。现在呢，咱们这个麒麟鞭，也通过国家的认可，有专利证书，鞭法一样都有。有专利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认证
0: 啊，
1: 取得一个专利证书的资格，
0: 属于自己的特有的了。
1: 对，现在这个中华麒麟鞭呀，它又在师傅的这个研发这个过程中，又是把相应的这些鞭法啊，鞭法像我们经常用的什么蒯、来、提、劈、点、抛、拧。

0: 震撼到我了，
1: 嗯，
0: 啊，震撼到我了。
1: 您以前也去练习这种鞭子的训练吗？就是在认识您师傅之前。
0: 在这之前呀，我也接触过，啊，是当时身边有一些那个身边的这些什么街坊啊，或者说在公园里看到有的人在玩，他们玩的当时是有大鞭子，几斤重的都有，就包。

0: 就是受喜好这样的人群越来越大，
1: 嗯，
0: 越来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相应而成立了一些这种以队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啊，这样呢就是方便大伙儿呢组织大伙儿一起去训练，
1: 嗯，对
0: 啊。
1: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队伍现在是日渐壮大啊，然后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现在呢除了会员还有咱们这些编友，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个会员吧有一个制度啊，就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嘛，
1: 嗯，
0: 啊60岁以上的就是这算名誉会员了，
1: 嗯
0: 啊，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这个这个锻炼吧就这个身体吧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把年龄控制在60岁啊，60岁以下可以呢申请加入我们团队，
1: 嗯，
0: 成为我们的会员，60岁以上的人可以申请成为我们的名誉会员
1: 啊，
0: 是这样，嗯，
1: 那刚才听刘会长和我们大家先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说了说我们这个中华麒麟鞭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北京目前的一个情况。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健康。
1: 嗯，
0: 感谢中华麒麟面，更感谢我们的师傅，感谢我们的团队。
1: 嗯，这是刚才黄会长啊和我们先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自己如何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了。其实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有过这种感觉啊，自己之前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练习了某一个项目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改善。黄副会长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这样的方式接触到了中华麒麟鞭，并且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那平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又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呢？
2: 我这也是因为在单位啊，以前我是修理，因为园林机械我是修理的，成天坐在那儿也是腰酸背疼，因为头一直低着头修嘛，
1: 嗯，
2: 也是造成了颈椎啊腰椎都有
1: 一些顽疾了
2: 啊，对。所以后来因为这我们单位咱有一个说在朝阳公园里头有玩鞭子的，从那会儿开始我是抱着一种说锻炼的心态，
1: 试一试
2: 开始学习的鞭子，那会儿还不叫麒麟鞭，因为我学的那会儿还不是。后来在15年正好借助到昌武健身俱乐部那会员，那会儿的我们的现在的一队长，从他那开始知道我们加入了昌武健身俱乐部，借助了我们这刘会长，并在他的就是指导下学习麒麟鞭。还得打上这麒麟鞭以后啊，这身体啊确实有大大的改善。现在就是一打上麒麟鞭以后，真是神清气爽，真是脑袋特别清灵，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现在是每天确实，每天一吃完饭，没有别的什么，首先想到鞭场锻炼这个，说打这鞭子，这是我们现在这是一最大的爱好。
1: 给您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像刚才黄副会长提到的啊，自己的之前那个。

0: 算上2015年您就开始接触了嘛。
1: 对，2015年正式接触这麒麟鞭、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说自己练习，还带领了其他的朋友一起练习。像刚才我们说的，您这个队伍是咱们鸟巢奥森队，也就是说咱们这边还有一群朋友和您一起来练习吗？
1: 对，这有将20多人吧，就是这跟我们一块儿。

0: 听几位老师说到了自己是如何接触到这个项目的，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喜爱，并且也从这项运动当中得到了收获。比如说之前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因为练习了中华麒麟鞭得到了改善，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也让他们更加愉快，更愿意去坚持这项运动。有了这份好心情，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收效也就会更大，而这样的一种良性循环也更促进了他们这个团队的和谐发展，使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朋友都能够有所收获。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着重

0: 对
1: 啊，你看这个
0: 看起来有点像个小花生啊。
1: 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个花生
0: 小葫芦、
1: 啊、对葫芦，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就叫葫芦鞭，中华麒麟鞭、
0: 哦、
1: 麒麟鞭里边的叫做葫芦鞭、
0: 哦、
1: 啊，你看
0: 这
1: 样的、
0: 就是、这个部分是和我们练习鞭一个很大的不同，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直观来说呢，就是说它可能更精致、更漂亮一些了。
0: 哦，
1: 啊，是这样。刚开始一个钢链，
0: 就是普通的一环扣一环的那个。
1: 对对对，由大到小排列顺序的一个练习鞭子。这个呢，等于呢，它是有环跟以实体连接。
0: 对。
1: 啊，它打出的力道跟那个钢链的力道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哦，那它的这个长度应该也比我们的练习鞭要再长一些，是不是？
1: 不是。
0: 嗯。
1: 鞭子的。它有一定的要求，它的长度呢、
0: 嗯、
1: 没有说一个必须的规范，它是根据你的身高。
0: 哦，没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必须多少米多少米。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那有人嘛，有高个子、
0: 嗯、
1: 有矮个子、
0: 嗯、
1: 啊，说咱们高个子使那个短的有点就有点短了，
0: 嗯，
1: 感觉使着有点不适手，所以呢根据你每个人的身高定制了你的这个鞭子的长短。
0: 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鞭子可以说是最个性化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独有的。就是我的这条鞭子，那它就是最匹配我的身高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包括你的这个鞭子的长度啊，包括你这个鞭子的这种手感啊、
0: 嗯。
1: 我们老说一条鞭子一个感觉，每条鞭子的感觉不一样啊啊，它不光是长度啊，还是它就是你自己使的一把鞭子跟另一把鞭子，我个人感觉吧啊，多多少少那感觉都是有点差异的。虽然看似哎。款式上啊长短啊都一样，但拿使用上来说不大太一样。
0: 对、
1: 啊、
0: 这的确就像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大侠们啊，人手自己有一把佩剑，那我的这把佩剑和别人的佩剑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是最顺手的，最符合我的需求的，我自己拿起来用起来也是最自在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一样的吗？
1: 对 对, 对, 是这样，就跟咱们国家那个乒乓球运动员那个球拍一样，你看没，他们都是自己专用的。
0: 对
1: 啊，虽然说都是同一个品牌，有可能是吧？啊，但是它是，有可能不上手。
0: 嗯，
1: 哎，这个鞭子也一样，器械都是这样、
0: 嗯。对，那我们继续还是说回这个鞭子啊。刚才您跟我介绍的是中间的这段，它比较长的这段链子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
1: 嗯、
0: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链子它其实也是从大环到小环，在您不说之前我还真没注意，后来才发觉就是在最上头的时候它这个环是最大的嘛，啊，临到我们这个鞭子的末梢的时候这个环就会很小了。
1: 对, 对，
0: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排列呢？
1: 嗯，这个呢首先主要是以什么重量啊，这个大呢

我们就需要哎临时的去给它再换一根新的啊。像这个憋釉这块呢，像正常来说吧，一般都得在两三个礼拜吧。像我这个中国结的绳就需要

0: 这个绳啊、辫收啊，大伙儿互相的去分享。
1: 的确还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了咱们中间的这段链条的这个部分，应该叫鞭身啊，鞭身最长的这部分，之后看到的是鞭幼，
0: 对，
1: 中国结绑出来的这个鞭幼啊，
0: 对对，
1: 的确真的是还。

0: 麒麟边推出了这个边板，这是其中一款。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边锤，这块板呢由锤来代替，它有相应的一个套路。
1: 哦，
0: 也是属于中华麒麟边的一个器械。
1: 哦，
0: 就
1: 是和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了，在边板的这个位置上。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因为这个编码吧，也是很多啊，我师傅一直在研发这些。现在麒麟边的编码，据我所知有5-6种，
1: 哦，
0: 这个编码的样子。

0: 没有走弯路，并且呢，学习的还真是比较快
1: 啊、嗯，就很快的就能够上手了嘛，
0: 对，
1: 把它打出声儿、打出响、嗯，而且自己还练得特别有感觉。嗯、
0: 对，
1: 嗯，
0: 拿上鞭子就不是我了。
1: 那我其实，在之前看到皮老师给我发的一些视频当中啊，因为是咱们刘会长给大家做的这个展示嘛，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鞭子。有一方面是我们甩出去时候在地上听到的那个响，还有一些呢，我看到刘会长他是最后一甩完之后，相当于这个鞭子有点像一条蛇一样缠在自己的身上了啊。其实那个感觉我觉得也是非

啊，集体鞭，尤其是集体鞭，如果把动作打得整齐划一啊，发出一个声音来，那就是给周边的这些看的人吧，就一个震撼的一个效果啊，特。

0: 动，
1: 嗯，
0: 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运动。
1: 刚才在听几位老师说的时候啊，我觉得的确没有我们之前做的这些辛苦的磨合，也不会展现出来一个这么整齐的表演。那尤其呢，是像刚才我们听黄副会长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之前要做的这些可以叫铺垫吧，是很全面的、很多的，才能够最后咱们这个团体篇给大家展现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因为我们知道人一多啊，想要整齐，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团体编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毕竟手里头还都有这个器械在手，所以想要练习整齐的话就更加不容易了。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诀是这样啊，这个口诀指的是比如说咱们健身编，不是在我们这个现在是面向全国师傅推出的这个套路编呀，规定套路啊是十种啊，什么一路健身编呀，什么四门编呀，什么攻防编呀，啊等等等，一共是十套。它呢，相对应的有一种口诀啊，打这套鞭子，哎，怎么打呀？有一个口诀。
1: 对，根据这个口诀来做这个动作，
0: 对对对，
1: 更容易做啊。
0: 嗯，就这样。所以它这个是这个口诀，而不是说这个打鞭子说某一个鞭就有一口诀，不是那个啊，那个是我们称之为什么呀？规范动作。啊，包括你的手啊，高啊，低啊，前呀，后啊，啊，都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个点位。你鞭子打哪儿，在哪儿响，多高响啊，都。

这个基本的套路如果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把这个项目，或者说在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更大的收获。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到三位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我们中华麒麟鞭在这

一部落投靠了三苗，害死了未婚妻阿婵，并且要给三苗人做内应，夺下怀疑部落的大权，由他当头人。他正在找机会的时候，机会来了。大头人阿盘要北上朱夷迎娶柳三顾，阿廖一想，只要是阿盘一

接三顾去晚了，晚了一个多月，他急坏了吧？他现在干什么呢？能不能原谅我？杨五初在不在？还有于顺大长在不在？这一路上早走晚歇，这一天离柳树店不太远了，他说

算是正式迎娶，干脆今天晚上就欧了，在柳树殿举行仪式。哎，好啊，嗨，好什么呢？

老夫妻点头答应，又派人找来匡四余，叫他给带路去泗水。这个决定可把叛贼阿辽吓了一跳。哎，怎么不回去改变路线了，跑泰山以南的泗水啊？如果现在回淮夷路

干脆咱们现在去祭，那可不行，从这里到山前的祭台还有二三十里路呢。你看天都到了下半晌了，您到那天就黑了，山野莽林之中吃住不好安排，再说事先没有探听好，还不知道重华大长能否去，贸然去在什么人也找不到，反倒误事。我看呢，倒不如先派个人到祭台看看，看看重华大长到了没有，如果没到，问明白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咱们直接去找，如果到了更好了，你们再

再说着阿辽和阿朱朱，让颛顼之一的人领着，下午出发，赶奔祭台。一路上，阿辽注意周围的环境，边走边打听，从哪儿走，从哪儿过，哪块危险，哪块

派人要暗算于顺和阿盘。就这样，傍晚时分就赶到了木鱼场，见到了蒙里正一说，

阿廖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小莱山呢。小莱山？不不不不。阿廖转念一想，我不能跟着去小莱山。怎么？万一到小莱山，于顺见到我要和我一起去蒙山与阿盘会合，两拨人合在一起也有十几号人呢，与三苗的20人相比差不多少。尤其是杨五初、柳三顾、顺又都会武艺，真的动起手来很难说谁胜谁负。哎呀，我原来想能把他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看来是错了，不能让于顺和阿盘见面，只有分开才能把他们杀死。可是要见不到于顺，就见不到

想到这儿，他又暗自庆幸，多亏我抢先到木鱼场，探听了于顺的下落。要这样，我就可以两头瞒，可瞒不多久，顶多一天。哎，一天也够了，我必须马上下手。叛贼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首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

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

0: 瞧瞧，行吗？
1: 好啊。康熙自幼就厌烦繁缛的礼仪，每天见到的是阿姨的笑脸，

0: 极爱众娘娘，必当众家娘娘身后之荣。
1: 杰叔瞧着不济事，叩头气道：
0: 娘娘，您这样受罪不恩，万岁爷心里能不难过吗？您就去吧，一切均由万岁做主的。
1: 杰叔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很清脆，很响亮。当时我在灌这个音频的时候，我身边有同事听到了，还在说：“哎，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打枪的声音吗？”我说：“不是，这是鞭子的声音。”其实这个项目啊，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并且呢，也是先简单的做了做功课，但是肯定不如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更为详细、更有来头，或者说由他们来介绍更加专业。所以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他们呢就是中华麒麟鞭北京昌武健身俱乐部的会长刘永泉刘会长，也欢迎您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刘会长。另外一位呢是咱们中华麒麟鞭

0: 术的基本功包含在里边，
1: 就是武术的套路还在里头的。
0: 对，必须有啊，这才能真正的叫什么？叫做武术，叫做套路。咱们要通过咱们的这些这个鞭法，通过咱们的步行啊步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一项武术套路啊，就是这样。
1: 这是我们中华麒麟鞭的一个应该叫历史起源和它的一个发展，到目前的一种发展。
0: 对对对，像刚开始的时候吧，因为咱们也有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们看到身边有这样的啊，拿个鞭子，大鞭子、小鞭子，几斤重的都有，砰砰砰作响。
1: 嗯
0: 啊，这中华麒麟鞭呢，就我师傅研发的，不光是器械，

0: 几斤重的都有。当时呢震撼到我了，然后呢我就想试着去练一练，练一练呢，当时呢我想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视频，啊，这么着在那个视频上看到了一些这些中华麒麟鞭的这些套路表演，啊，当时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
1: 吸引了
0: 、啊，没想到这个鞭子啊不光是能打响，而且还有这个套路，
1: 对，
0: 啊，然后自己呢在2010年底11年初

0: 这得算名誉会员了。
1: 嗯，
0: 啊，是因为身体原因，因为这个这个锻炼吧，就这个身体吧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把年龄控制在60岁啊，60岁以下可以呢申请加入。
1: 嗯。

0: 这就是指导下学习麒麟鞭，还得打上这麒麟鞭以后啊，对身体啊确实有大大的改善。现在就是说一打上麒麟鞭以后，真是神清气爽，真是脑袋特别清灵，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现在是每天确实每天一吃完饭，没有别的什么，首先想到鞭场锻炼这个，说打这鞭子，这是我们现在这是一最大的爱好。
1: 给您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像刚才黄副会长提到的啊，自己的之前

0: 锻炼以后脑袋特别清凉，而且特别舒服，这人、所以就特别喜欢这个。
1: 所以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啊，练习的上瘾了。您练习的时间也得有像您刚才说的。

0: 每天吃完饭都聚到了边场一块儿锻炼、健身、
1: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行为了，每天我们都必须要去这样做了。
0: 对，
1: 不做都难受了，
0: 这已经成习惯了。
1: 是，那我们刚才听杰老师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中

0: 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着重的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鞭子了啊，毕竟这是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要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那我们就来听刘会长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鞭子，因为我记得您当时

0: 环儿跟以实体连接，
1: 对
0: 啊，它打出的力道跟那个钢链的力道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哦，那它的这个长度应该也比我们的练习鞭要再长一些，是不是？
0: 不是，鞭子的它有一定的要求，它的长度呢没有说一个必须的规范，它是根据你的身高。
1: 哦，没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必须多少米多少米。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那有人嘛，有高个子有矮个子，啊，说咱们高个子使那个短的有点就有点短了，感觉使着就有点不顺手，所以呢，根据你每个人的身高定制了你的这个鞭子的长短。
1: 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鞭子可以说是最个性化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独有的。就是我的这条鞭子，那它就是最匹配我的身高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包括你的这个鞭子的长度啊，包括你这个鞭子的这种手感啊，我们老说一条鞭子一个感觉，每条鞭子的感觉不一样啊啊，它不光是长度啊，还是它就是你自己使的一把鞭子跟另一把鞭子，我个人感觉吧啊，多多少少那感觉都是有点差异的，虽然看似哎。款式上啊长短啊都一样，但拿使用上来说不大太一样。
1: 对，这的确就像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大侠们啊，人手自己有一把佩剑，那我的这把佩剑和别人的佩剑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是最顺手的

0: 算消耗品吧，啊，所以经常要换，包括咱们这个刚说的中国结的绳啊，包括这个鞭梢，我们都得每个人都要学会这个啊，包括
1: 鞭、哦、就自个儿都得会的啊，
0: 都得会，因为它就是一个又能这个哎，一晚上又这鞭梢都断了。啊，有可能我们就需要哎临时的去给他再换一根新的，啊，像这个鞭幼这块呢，像正常来说吧，一般都得在两三个礼拜吧，像我这个中国结的绳就需要得换一根新的了啊。
1: 哦，

0: 亲，
1: 嗯，
0: 啊，也是这么一个目的，让有好的这个绳啊、辫收啊，大伙儿互相的去分享。
1: 的确还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了咱们中间的这段链条的这个部分，应该叫鞭身啊，鞭身最长的这部分，之后看到的是鞭釉，
0: 对，
1: 中国结绑出来的这个鞭釉啊，
0: 对对，
1: 的确真的是还挺考验，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会舞这个鞭子，平时还得会把自己的这个鞭子保养好，
0: 对
1: 啊，把鞭釉
0: 修理，
1: 对，鞭釉鞭梢它这个不定期的我们就会给它重新去制作嘛，
0: 对对对，
1: 那像我们这个鞭

0: 这个编码，这是其中一款。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边锤，这块板呢由锤来代替，它有相应的一个套路，
1: 哦，
0: 也是属于中。

0: 啊，去指导大侠啊，由浅至深的去练习。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样呢，就是为了第一呢，掌握正确的一些手法，啊，第二个也是为了大伙呢，避免少受伤，啊，尽量做到不受伤，还有一个尽快的能掌握咱们这个麒麟鞭鞭法。
1: 啊、哦，那我在想啊，会不会在刚接触的时候，大家手上是不需要拿这个器械的？我们先空抡，然后就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是套路动作嘛，先把这些套路动作熟悉了之后，我们再拿起这个器械去练习。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之前练习的一种就是铺垫嘛啊，对、
0: 嗯。
1: 那我们是这样吗？
0: 我们啊也是这样，空手练习啊是特别好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啊，不光是因为为了不受伤，而是为了更好的掌握你的手法。
1: 对，基本功打扎是吗？
0: 啊、运行轨迹啊，从哪儿起，从哪儿带，从哪儿发力，
1: 嗯，
0: 啊，更好的掌握一些这个手法。还刚才您说的这个套路也是，在套路中呢，我也提倡大伙儿空手去练习。刚才说了是武术的一种，啊，所以就有什么呀？啊，不光是手上、脚、手眼身法步，
1: 嗯，
0: 都得提到你的空手练习呢，就是便于你的左手和右手的一个配合，
1: 嗯，
0: 手与脚的一个配合，脚与身体的一个配合，这样呢才能咱们所谓所说的手眼身法步都要给带到。如果你要拿器械去练吧，你的注意力啊都带着放在器械上了，因为软器械刚才你也说到了容易伤到自己呢、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
1: 光想着这器械了啊，
0: 对，
1: 我得离人远点啊，或者我别打到自个儿啊，
0: 对对对对，他就忽略了，主要是忽略到什么呀，手跟脚的配合，
1: 对
0: 啊，手身体与头啊眼呀、啊、这些配合就会丢掉，所以呢、嗯、我们也经常带着大伙儿空手去练习套路。空手练习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刚才说了，主要是一个手脚的配合、
1: 嗯、
0: 啊，脚跟那个身体的一个配合，这样呢就说不再单一的是打鞭子的这种了，肢体运动了啊，就是所谓咱们武术里边所说的这个手眼身法步你都得注意到，都得要去练、
1: 嗯、
0: 啊，空手我

0: 绍呢，也可以让很多的朋友对于中华麒麟鞭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啊。我在之前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有我们单人的这种形式，还有呢就是我们团队大家一起的这个形式。其实团队大家一起这个真的是更加震撼了，要比一个人去展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啊，然后跟着节奏，然后去挥舞这个鞭子，还要让这个声音是
1: 打齐，
0: 很整齐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厉害，或者说叫挺不容易的。您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练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个是像那个像您主持人说的，对。

0: 特别响亮，该发力的时候必须要发力啊。说不要发力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带而过，他说这儿必须要出声音的时候，那就大伙儿同时发力，那就很震撼。
1: 对，所以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震撼。我觉得在现场如果去看的话，这个感觉肯定会更强烈。当然练习者就是参与者肯定这种感觉也是特别的，有一种自豪骄傲的这种感觉啊，我是其中的这个一员。那黄副会长、皮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两位肯定也在我们的这种团队当中啊，也一起去展示过，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嗯，在团队在团体边嘛，他这属于体现一种团队精神。
1: 嗯，
2: 所以大伙儿因为平常就是练习时间多嘛，那常在一起练习，嗯，都要求就是打到一个点上，所以说大伙儿打这个的时候真要打齐了，大伙心里都特别高兴。
1: 嗯，
2: 因为这也是经过自个儿的努力和汗水，说练出来，练。

0: 刚才其实在听黄副会长介绍的时候，我也听到他说我们之前要做的一些比如说十种步行啊之类的六种步法这些、嗯、这应该都算是我们平时的一些基本的练习套路是不是？
1: 这应该算中华麒麟鞭的一些基础啊、
0: 哦、
1: 鞭子啊，刚才说了一直说到这个提到这个中华麒麟鞭是一项新兴的武术运动、
0: 嗯、
1: 啊，既然说的武术呢就不是器械，是鞭子啊，它还有包括你的步行啊，步法，
0: 嗯，
1: 啊，还有咱们说的什么手眼身法步，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在咱们晨练的时候，咱们到鞭场上，咱们可要做个热身，啊，把这个关节呀活动开，
0: 嗯，
1: 啊，像还有那个步行呢，咱们要常规的武术的什么弓步，啊，马步、扑步、虚步、丁步、立步等等等十种步行，
0: 嗯，
1: 步行呢，还有牵扯到步法，像咱们什么走道，咱们说走这儿是吧？我们叫什么呀？行步，还有跳步。
0: 哦
1: 啊，跑步、
0: 哦、
1: 啊，这些步伐也要平时呢每天都要去练，
0: 嗯
1: 啊，包括咱们那个基础鞭呢，刚才咱说的这个鞭，那就是它有的基础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啊，拐、来、点、踢、提啊、拧、抛、缠、嗯、等等等啊，这些呢作为单一的一个鞭法来说呢，每天呢他们都要去在鞭场上去熟悉、去锻炼、去提高。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集体鞭啊和个人展示啊，那就属于什么有规定套路，还有一个刚才说到的鞭法组合。
0: 那这个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规定套路和自由组合。这个自由组合的意思就是我想怎么组合都可以吗？还是说它也有一定的要求？
1: 这个鞭法组合是这样，

我们称之为什么呀？规范动作啊，包括你的手啊、高啊、低啊、前呀、后啊，啊，都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个点位。你鞭子打哪儿，

0: 有上面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啊，一些创意在里面加上。
1: 对。
0: 但是这个基本的套路如果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把这个项目，或者说在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更大的收获。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到三位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下我们中华麒麟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这群热爱鞭子的朋友们，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的这份热情，并且呢，也因为给他们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健身的收效，所以他们的这份热情也影响了更多的朋友一起去加入进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么伤悲过呀？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把摔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愣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哎，

三孝十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孝了三回啊。第一次他孝孔明多心，第二一孝孝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孝孝司马懿，比若有命是不来为山的。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为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

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署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啊、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那丞相

0: 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的。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
1: 费先生，
0: 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

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

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

匪姨，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匪姨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

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呢，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急取呀。怎么呢？

0: 待着。哎，
1: 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那不晚了吗？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

是什么内容？这信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于是这里面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周里的砒霜是不是玉容小姐所下？第二，徐章石是不是确实是被砒霜所毒死的？而假设啊，我是说假设，这两点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又产生了另外两个疑问，那就是第一，玉容小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砒霜？第二，她为什么要毒死徐章石呢？狄仁杰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环顾着众人，由于暂时没有其他线索来推翻前面两个假设，因而本官呢就从后面两个疑问开始着手调查。

这一个字回答的非常迅速，而且非常的坚决，非常的冷静。别的不多说，我就不认罪。

就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变故。这次变故大家都清楚啊。半个月前，在给处置使大人的饯行宴上，玉容姑娘的行为太失度了，令徐章史十分恼怒。为此，徐章史还痛打了玉容姑娘一顿，使玉容姑娘卧床不起。也许就是这个事件，让玉容姑娘痛下决心，杀死了徐章石。哦，哎呀，可是啊，还是说不通啊，因为徐章石病倒之后，一直是由静之小姐亲自照料父亲的饮食的，而玉容姑娘只是在两天前的早上突然代替了静之小姐。她就算再恨长史大人，选择在这个时候作案，也太明显了吧，无异于公然宣称是自己毒杀了许长史。难道她真的不怕杀人偿命？并且呀，据本官所知，许长史这次病逝十分凶险，连郎中都说徐章石怕难逃此劫呀。那玉容姑娘为什么不再等一等？也许再等几天，徐章石不用杀，自己就病得一命归西了。他又何必冒险杀人呢？还要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杀，杀得这么拙劣呢？这一回呀，狄仁杰再次停下来，整座花厅里面鸦雀无声，所有的人呢都在屏气凝神的听着狄仁杰在这探讨案情，等待着狄仁杰的下文。就见狄仁杰目光一闪，但脸上啊仍然是那么平静，他继续往下说。

从案子上端起茶碗来，慢慢的品了一口。他用余光啊，慢慢扫视过花厅中的每一个人的脸。这厅内啊，仍然是鸦雀无声。由于狄仁杰提到了许静之，这个时候许静之眼睛瞪得大大的，杏眼圆翻，直盯着狄仁杰，丝毫不露惬意，甚至还有一点挑衅的味道。在许静之的两旁，玉荣仍然埋个脑袋，脸被这笑帽子遮得严严实实的，现在什么表情不得而知。另外一旁的许艳平神色沉闷，也不知道在那里琢磨什么玩意儿。对面的那三位姨太太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看着狄仁杰。

要着库房钥匙。徐艳平呢，很痛快的就把钥匙给许圈了。许圈拿了钥匙，派人赶紧去取了，然后自己退下了。在取药的过程中，狄仁杰迈步就走到许敬之面前了，轻轻冲许敬之一拱手：许小姐，在养荣丸取来之前，本官还有几句话要问你。许敬之唰把双眸抬起来了，在椅子上微微一躬身，

0: 许小姐可曾把对许长史病况的担忧告诉过玉荣小姐？
1: 那当然了，
0: 我跟玉荣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前几天她被父亲毒打之后，唐。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功效了，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了。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0，各位家里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体育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微博，包括听天 FM 聊天室哈，以及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儿来互动交流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还是有很多的赛事值得我们关注的。当然了，这个国安这边呢，在重庆踢完上半程之后就原地解散了，也是进入到一个国家队的窗口期啊，有一段时间的休赛期的过程哈，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随时来交流。
0: 是的，今天的节目的两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就是来许愿，说说您对国安休赛期有何期待。那第二个互动话题呢，还是聊杂一点啊，就是这个过去的周末，包括最近您关注的赛事有哪些？因为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超级，就是之前有过北京的超级比赛日，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体育迷的超级比赛周末。
1: 对。可能呢对于世界范围内来说呢，除了姆巴佩哈，就法国人应该都挺高兴的。
0: 除了姆巴佩，天哪，
1: 先是有欧冠是吧，大巴黎卫冕，然后呢在 NBA 这个季后赛西决当中呢，马刺又是在抢七赢下了雷霆挺进决赛啊，文班亚马的发挥呢也非常的出色啊，赛事非常的多。然后紧接着呢可能还有这个法网啊，就一天呢比赛都不间断，所以您关注了哪些赛事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
0: 没错啊，今天呢还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有的小朋友们14周岁以下的今儿是放假的。
1: 哦，
0: 哎呀，
1: 14周岁以上的大家也可以过一个儿童节，
0: 在精神上、灵魂上，咱们
1: 希望大家永葆童心，
0: 对
1: 吧？以一个非常真诚啊、非常单纯的眼睛呢来生活啊，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物。尤其我觉得喜欢体育的家里人哈，应该都是有一颗童心的，就大家非常喜欢这种简单纯粹的世界。
0: 是的啊，今天呢，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再来说说天气。那在今天呢早晨5点的时候，南疆气象台的气温啊，观测到气温是17.3度，白天啊是晴晒炎热的一天，阵风是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34度。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提醒孩子们外出，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大朋友们，记得要给自己和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呢晴间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那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部山区还可能有雷阵雨。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当然了，很多的小孩也没有放学的这一说了。今天哈，
1: 有这个大朋友放学。
0: 对，下班的时候哈，晴间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33度到30度，今儿就是非常的热。
1: 而且还挺晒的哈，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 U19 的土伦杯啊，在这个法国进行的中国男足 U19 呢是1-0战胜了10人的沙特 U21，也取得了土伦杯的开门红。
0: 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国足的首训，包括他们6月3号就要启程前往新加坡。
1: 中超半程结束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积分榜啊有何玄机。
0: CBA 总决赛也在关注一下，上海已经3-0了，可以说距离总决赛是一步之遥。
1: 广厦太让我失望了，
0: 毫无成见制的抵抗了，
1: 人家让两。

0: 两个大外援是吧，打成这样。另外呢 NBA 总决赛也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来为大家带来前瞻。
1: 包括也会为您带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和法网的消息。
0: 还有国际足球的相关情况哈，我们也来码一码。这个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包括刚刚结束的欧冠哈，我们也来分析分析。
1: 进入到我们的详细内容当中，先说说赢球的，把头条呢给到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北京时间5月31号晚上21时整，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第一轮在法国阿维尼翁体育公园球场展开角逐，中国男足 U19对阵沙特 U21，没有听错啊，差着位次呢啊，年龄上差着辈儿呢，
0: 差两岁
1: 啊。上半场张家明1v3单挑防线造成乌龙，下半场加姆迪染红，最终呢是 U19国足1-0战胜了10人沙特 U21，取得了土伦杯的开门红。下一轮呢会对阵民主刚果 U23，
0: 这又差一届哈。
1: 对，
0: 当然
1: 对手越踢越大。
0: 对，也是本届土伦杯组委会的要求。那报名的球员呢，出生的年份是在2008年一直到2003年之间。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相比 U23来备战明年 U20亚青赛呢，是这支队伍更需要锻炼的机会。所以呢，中国足协也就早早确定让 U19国青来参赛了。所以这一次土伦杯的4场小组赛呢，U19啊，至少有3场都是要以小打大的。我觉得在这个 U 系列当中很少见这种就是差这么多的哈，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好的锻炼机会。
1: 是以小打大啊，至少还能赢一场，而且后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期待啊。那我们也是在请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啊，他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支队伍的情况，再来为我们综述一下这支队伍什么来头啊，包括在这届土伦杯上有何期待。
2: U19国家队，也就是乔治·杰维奇执教的07年龄段的国青队，是在上周四啊，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啊，参加土伦杯赛。啊，因为这支球队呢是 U19年龄段啊，相对于土伦杯赛的大多数队伍，U21年龄段其实属于小打大，所以外界对于这支球队土伦杯赛的前景其实不是特别看好。而且呢，首场比赛对阵沙特队的时候，还有多名球员，比方说国安队的邓杰夫、青岛西汉的贾维伟、万庚瑞、杨展鹏，包括大连国的杨明瑞啊，这些球员呢是没有办法参加首场和沙特队的比赛，因为他们目前还在中超联赛有比赛的任务。除了杨明瑞，其余球员都是比赛当天才启程向法国，而杨明瑞呢要到星期一，就是6月1号啊才会动身与大部队会合。所以呢，首场比赛少这5名球员，加上外资申花队的后腰穆启鹏因为伤病退出本次集训，所以呢，外界对于国青队这场沙特的较量其实普遍不是非常看好啊。但是呢，从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国青队踢的还是很有章法啊，特别是在针对性的防守、针对性的部署上面，明显的是展现出了主教练乔治·杰维奇对于沙特队的研究。其实呢，国青队在一球领先之后啊，其实在进攻端给予沙特队威胁不是很大啊，但这场比赛呢，国青队确实踢出了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心态，反而是沙特队踢的是越打越急，起伏不定。我觉得呢，主要还是体现出了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对于至少首场土伦杯赛的准备程度还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区别。当然乔治·杰维奇执教这支队伍呢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满打满算的也组织了这么4-5次集训，也踢了很多国际比赛其实队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和熟悉程度呢也是有着很大的提高。相比之下呢，这支沙特队呢尽管在去年参加了 U20 的世青赛，但是呢来到2026年之后是更换了主教练过去的这个巴西籍教练马克思苏瓦雷斯呢现在已经不再执教这支队伍，而是换成意大利足球的名宿迪比亚迪奥。 那么可以看出啊，这支沙特队虽然年龄比中国队更大，但是打法上或者说

0: 的配合上，反而有点一盘散沙，甚至踢得有些涣散。我觉得也是和他们和新教练迪比亚杰奥的这种相处、这种磨合，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关系。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这支沙特 U21 队在去年的 U20 亚洲杯上是在最后时刻战胜了中国队，从而拿到世青赛的资格。相信大家对此还是很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中国 U20 国青队在王玉东啊，包括奎蒂根啊、石宗臻带领下，是非常接近世青赛的资格。而那支球队的主教练正是乔治·杰维奇，所以呢，乔治·杰维奇对于这支沙特队的很多球员还是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对于沙特队的研究、对于沙特队的限制是非常成功的。应该说这场比赛，乔治·杰维奇是完成了个人层面的复仇，也体现出了他个人的这种执教价值。
1: 确实之前有这个输过啊，也是输1-0，然后对手就给咱们在大巴车上举这个1-0。
2: 是，看到大家都在说啊，U19表现真是亮眼，也期待放手一搏啊。我觉得现在呢，看 U 系列的比赛呢，大家心劲儿越来越足了，而且总是能看到一些希望和未来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还有在说这个。之前关注 CBA 的哈，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之前就觉得广厦呢，至少还能拼一拼。结果看完昨天这比赛，一场脆败啊，就是毫无还手之力，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哈。一会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再来说说国字号的其他的消息哈。从昨天有新自媒体的记者报道呢。国足集结之后啊，在训练当中，程进因为受伤在场边慢跑，目前教练组已经补招了高天翼进队。说接下来备战与新加坡、泰国队的两场国际友谊赛那程进的这个因为受伤是，肌肉腿部肌肉拉伤，没法参加合练。那这样的话，后腰的位置呢是入选了上海申花的高天翼，已经到队。
2: 这样也不用坐飞机了，是吧？打个车就到了，离得很近。那国足这边呢，根据北青报的消息哈，现在呢已经是在上海集中开始训练了，包括归队的老将吴磊、蒋光太、新人李浩在内，大多数的国脚呢都按照集训的通知要求如期赶到球队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驻地酒店。那么在昨天晚上呢，就已经展开了本期集训的首次室外训练。那鉴于国脚们也是刚刚参加完中超比赛，身体呢比较疲劳，所以教练组呢就安排了全队进行身体唤醒等恢复性训练。
1: 虽然中超联赛第15轮，也就是前半程的赛事，直到5月31号晚上才结束，但鉴于国足从今年开始严格按照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设定来安排各期集训，主教练邵佳一将本期集训的开始时间定在了5月31号当天以抓紧时间磨合队伍。这也意味着参加当晚中超比赛的金门虎和英博两队累计5名国脚，最早要6月1号才能和国足会合。那相比于3月集训时呢，国足本期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比较大，有多达10名参加上期集训的球员无缘本期集训。而教练组结合对联赛的考察情况，把伤愈的后卫蒋光太、魏震、攻击型的前辈塞尔吉尼奥以及功勋前锋吴磊纷纷招至队中。此外呢，包括首次入队的门将李浩在内了，累计有7名 U23 适龄球员入队，也是优化了球队人员的年龄结构。
2: 没错，那这一期的集训目标呢，就是通过2场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来磨合阵容，同时呢也是力争取得2连胜，来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进一步恢复信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球队在大部分国脚5月31号赶到下榻驻地酒店报到之后呢，就展开了全队这一次集训的首次室外训练那在上海的浦东足球场的副场，场地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包括在驻地酒店以及和这个机场之间的交通条件也是非常便利的。那根据计划呢，今天明天是吧，再练2天，在6月3号上午就从上海启程前往新加坡城。这也意味着呢，在上海只有3天的备战期，到5号赛前呢，球队在当地适应的时间也只有2天，所以这一次的备战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因为和之前不一样这一次就满打满算集结起来可能也就练个4天不到，所以也给

0: 给邵佳一带来挺大的挑战的哈，每一分钟呢都需要来加速球队阵容和阵型的打磨。
1: 嗯，我们也是请铁坛周报的王小瑞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国家队集训真的是集合集集训啊，直接开练。
2: 国家队5月31号在上海是正式展开集结，准备6月份国际足联比赛日的2场深赛，客场对阵新加坡以及主场对阵泰国队。应该说这次集训至于中国队来讲还是比较重要，毕竟现在距离亚洲杯的开打只剩半年的时间，而主教练邵佳一的上任呢也满打满算只有半年。那么在过去这6月的时间里，国家队总共只组织了2次集训，参加了2场国际级赛以及3场内部教学赛。总体来讲啊，从备战的系统性包括磨合程度来说，至于亚洲杯还是远远不够的。也正因此呢，国家队的这期集训呢是延长了集训时间，在6月9号踢完泰国队之后还要转战大连，多集训将近1周的时间。包括5月31号集结日的当天，尽管还有几名国脚呢参加这一天的中超联赛而推迟了报道时间，但是国家队的安排呢也是彰显出了一个提速的概念。那么5月31号中午啊，球员们就陆续的赶到国家队的下榻酒店，那么在傍晚呢，球队就直接拉到了上海浦东足球场的外场，展开了本次集训的首堂训练课。那么一般来讲啊，国家队的集结日是不会安排训练的啊，因为队员们或多或少刚刚踢完中超联赛，身体状况还比较疲劳。但是呢，据我了解呢，这一次从邵佳一的角度而言，他是坚决要求球员们报到当天就要展开训练，因为确实得要抓紧时间去全方位的展开备战。特别是在过去2期集训，国家队的人员组成比较繁杂，其实并不固定，来来往往啊，球员进进出出很多，这对于主教练邵佳一他的这种技战术理念的推广，并没有带来一个很好的作用，很多时候国家队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去重复啊这种新知识的讲解，特别是在第2期集训，就是3月份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期间，满打满算国家队的集训时间也就10天。这10天还有2场比赛的准备，其实队员们对于邵佳一这种技战术的吸收，据我了解也不是太好，教练组其实也为此非常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亚洲杯的开打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国家队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紧时间去温习功课、传授知识，所以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国家队彰显出这么一个提速的概念，当然这个提速主要是指的是整支球队的建设啊，包括他们的备战集训啊这样的一些安排的提速啊，并不是说国家队在技战术层面的提速啊，因为确实对于这样一支球队来讲，从备战亚洲杯的这个周期来说，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呢在9月份也就是下一期集训的时候呢，还会有将近40%的球员去支援到名古亚运会，所以这对于邵佳一来讲呢，6月份的集训就是尤为关键了。那么正常情况来说，这期集训结束以后，国家队征战亚洲杯的框架啊就应该完全达成了，然后再通过9月份和11月份的集训去进行最后的冲刺。
1: 这是国字号集训的消息啊。那我们也是再把目光转向中超，中超的半程呢已经结束了，在昨天晚上啊，那荣城呢是1-0力克泰山，把领先的优势又扩大了13分啊，扩大到13分的话，我觉得是没法追了，我认为是这样啊，除非是他们突然这个半程休赛期突然已经想不开的什么，把谁卖了什么的，
0: 确实，
1: 积分榜第2、第3位的佟联龙和英博呢是全部输球啊，重庆佟联龙就是输给了北京国安，英博是0-1败给了天津金门虎，哎，金门虎也是主场获首胜，但是呢仍和武汉三镇一起深陷降级区，荣城，这个领跑的位置呢比较难以撼动啊，那。

0: 到第四呢，就是云南玉昆了，它是1-1战平了武汉三镇。
1: 嗯，
0: 积分榜中游呢，竞争比较激烈，5-10的球队目前仅有3分差距。那泰山、西海岸，分别是5-6，西海岸是战平了申花。那身后的4支球队本轮全部获胜啊，辽宁铁人、浙江队、深圳新鹏城和北京国安。那咱们都是赢球了，分别战胜了海港、河南海牛和铜梁龙。那积分榜排在11-14的4支球队啊，河南申花、海港海牛都没能赢球啊。降级区方面咱们刚才说过了，
1: 嗯，
0: 三镇和

0: 那还是排在第二，现在成都蓉城37分了啊，这个想追太难了。
1: 对，然后在无罚分的积分榜里呢，山东泰山已经窜升到了第3，
0: 嗯，
1: 紧跟其后的就是上海申花，但上海申花7轮不胜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也比较多。然后呢，后面第5名是浙江啊，然后才是现在往前排的大连英博啊、越南裕坤等等啊，
0: 嗯，
1: 包括荷兰队。还是人家还是前半程的球队呢啊，这个第8名。然后北京国安如果说没有扣分这一说的话啊，在积分榜上按理说应该是排在第9，
0: 哎，
1: 后面是青岛西海岸，然后才是上海海港。
0: 不过罚了分也是排在第10，大差不差，
1: 嗯，
0: 比较客观反映出这个赛季国安的状态哈。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能看出一点是。咱们老说啊，这个这一赛季是过渡啊，啊，包括已经罚了分，所以说呢，名次不重要等等。但是别忘了，咱们上个赛季是半程冠军，
0: 嗯，
1: 现在是下半区冠军，啊，第9嘛，对吧？不罚分的话，不罚分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第9名啊，排在下半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你说是因为走了特别重要的人吗？还是教练组的问题呢？踢球风格发生了变化呢，这个其实都值得去探讨一下。
0: 嗯，好好过渡吧，保级就行。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国安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了哈，就是健健康康的，把这个该赢的比赛都拿下来，面对强队，人家发挥的好，我觉得也能接受哈。
1: 嗯，
0: 我们也请王小瑞来总结一下这个半程之后国安的表现吧。
2: 中超联赛半程战罢，国安队前15轮比赛呢是5胜5平5负，这个成绩可以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新教练蒙哥马利的到来，确实在技战术的层面带给国安队很大的改变啊，尤其是球队在比赛节奏上的提速啊，包括前场的这种压迫，相对于塞迪恩的执教时期呢是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我们也看到国安队有很多场次是打出大比分啊，取得很多进球。而且呢蒙哥马利呢也充分发挥出了张玉宁和发彪啊两位优秀前锋搭档的这种进攻火力。总体来说呢，国安队呢在蒙哥马利的带领之下呢有一点旧貌换新颜的味道。那确实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给予很多球迷啊一种重新的这种认识，重新的理解。优的是国安队这个成绩反而是有些难看啊，特别是联赛这前半场的比赛啊，在对阵上赛季前八名的成绩当中啊，抛开国安队自身啊，前八名的另外7支队伍当中，国安队竟然1场没赢。即便是对阵本赛季的前8名，其实也就是赢下了大连英博和重庆同城东。总体来说呢，有一点欺软怕硬的味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国安队在阵容上、在实际的战力上，包括人员的组织上，已经算不上是中超的顶级强队。其实，在很多位置上，都是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包括球队3条线这种人员年龄上的老化，现在体现的也是非常明显。这其中啊，可能老将张稀哲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确实呢，在蒙哥马利带领下呢，有点焕发第二春的味道。那也确实程度上是目前国内球员当中，传球、制造杀机啊，包括这种进攻属性，属于第一档次的队员。但是呢，你像后防线上的柏杨，包括老将王刚啊，甚至包括守门侯森，局部时间段可能会有非常高光的表现，但是呢以他们的年纪啊，包括现在的这种处境，其实很难保证在90分钟高强度的比赛当中有着一个一直比较稳定高效的这种发挥啊，这其实是国安队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担心的地方。甚至包括中后卫拉莫斯，有些场次踢得很好，有些场次呢其实也是非常难打。所以目前看一看积分榜，国安队的进球数很多，26粒排全中超第4，但23个丢球也很多，与排名前列的重庆同城龙啊，包括成都蓉城还是相差甚远。所以攻强守弱呢是国安队的一个标签，那么这个标签呢也比较符合蒙哥马利带队的他的风格。 但是如何去进行改进啊，如何去寻求提升，我觉得还是要针对球队的防守去下一下功夫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针对球队的后防线进行一定的补强。
1: 确实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呢，就是您觉得这球队该怎么补强。咱们反正一直聊着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最关键的补强是不是得补强一下队医，
0: 补强队医再补一个
1: 就是希望球员们的伤病能少点。
0: 是俏说前天看国安的比赛，担心的啊，为蒙哥马利着急。我看赛后呢，有一个镜头是拍到了玉宁，说真不容易，就是他自己在感慨啊，确实这场比赛来说，或者整个国安的上半程来说，踢的都是有点磕磕绊绊的。不管是整个十五轮我们中间遇到了多少球员的伤病，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因为裁判的一些很不专业的执法吧，我觉得让我们错失掉了很多赢球的机会。但是重庆这场比赛踢完之后，我觉得大家呢，一个是能借这个间歇期好好的调整一下，再一个呢，也希望这场比赛这种状态能延续下去啊。等到了下半程呢，有更多的球员回归，我们会有更好的这一些的状态来应对吧，就是应对下半程的这个很密集的赛程。
1: 对，我看有抖音的朋友说啊，这国安呢，照着买吧，照着谁呀？1719 U17 U19的国脚、就照着买。
0: 年轻人是吗？
1: 对，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这个毕竟抄作业是最简单的，是吧？
0: 然后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哈，也希望看到有国安我们本土的青训的球员能够顶上来。确实在每一次的这个 U 系列的名单出炉之后，我们也会关注有没有国安的队员啊，好像都比较少现在。
1: 对，这是咱们的青训当中的一个痛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中超的数据。中超半程的射手榜上呢，卡迪斯12球居首，奥斯卡、克雷桑打进了11球，并列第二。不过射手榜前列的差距不大，第一名是卡迪斯，他是哪儿的呢？是武汉三镇队的前锋。有点离谱吧？
0: 连倒数第一是吧？
1: 对，就是射手榜倒数第一，但球队在射手榜正数第一，
0: 球队倒数第二。
1: 对。
0: 确实，后边呢还有奥斯卡、克雷桑、拉唐啊、费利佩、姆本扎、梅斯利、张玉宁呢，是在这份榜单当中呢，国安排在最前列的，是排在这个打进7球哈、和基莱斯、韦利顿、席尔瓦呢并列，
1: 也是我觉得本土球员里非常突出的了。玉宁这个赛季确实是状态回升了不少，
0: 真好。
1: 上一个赛季感觉一直是在找感觉，就是一直在找自己的最佳状态，想要回到某个点上，但一直呢有些挣扎。这个赛季我觉得国家队开始啊，就一直是发挥的相当出色。卡迪斯这时候就要说了，那是真带不动啊，
0: 真带不动，
1: 只能说踢出身价吧。
0: 另外呢还有一项统计是本轮现场观众人数，那重庆铜梁龙呢主场56000多人啊，还是排在这一轮的第一名。之后呢人数比较多的有成都荣城踢山东泰山，现场呢是来了41000多球迷啊，多名球迷。还有辽宁铁人踢海港有3万多人，之后呢像这个武汉三镇踢云南玉坤啊，2万多啊，天津金门虎踢大连英博也都是2万多人，就是还是人数啊，参与的人数是不少。
1: 那我们这时段也是聊了很多足球方面的消息啊，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接着聊其他方面的内容。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话题哈，包括大家一直在热聊的这个 CBA 总决赛 昨天呢是进行了第三场比赛的较量，上海队呢是在客场110-77大胜广厩，那这样呢在大比分3-0领先，距离拿到冠军就差一步了啊！确实是，我觉得广厦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吧。
1: 嗯，上海想到了吗？能赢这么多分？
0: 确实，我估计也没想到。嗯，就是人家现在呢少了两个外援，反而打的是更加团结了。
1: 对，上海的主教练卢伟啊，在赛后说呢，说确实我们发挥的更出色啊，24年没进总决赛了，我们的求胜欲更强。很多球员赛前都说想为这座城市再赢一座总冠军的奖杯。从数据上看，我们在篮板球上优势也说明了这一点。赛况是这样的，首节上海队的球员张镇麟5投4中，高效拿到11分，布朗呢是单节拿到14分回应啊，帮助回到主场的广厦队呢是30-29领先。第一节打得真开放啊！
0: 嗯，
1: 就其实国安的第一节不是首钢的第一节的比赛啊，就是在半决赛也好等等，就是打得都比较紧，一般都是10-20分这个水平哈。
0: 嗯，
1: 双方也都是10-20分，就是打得比较紧。那次节呢，上海队在这个刘铮外线命中之后呢，将比分反超，随后古德温是连拿8分，带领上海队打出了一波攻势，扩大了领先。广厦队的暂停没有打乱上海队的进攻节奏，在佛格和李洪全连续得分之后呢，上海队再次打出进攻高潮，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再次暂停之后的广厦队在比赛后半段稍稍止住颓势，布朗和胡金秋的得分帮助卫冕冠军将分差进一步缩小。那在布朗压哨命中了半场的这个压哨三分球之后呢，广厦队是50-58落后进入下半场。
0: 嗯，下半场呢，上海队是多次抢到了前场篮板，打成2次进攻，广厦这边呢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得分荒，两队的分差也被进一步拉大。在王哲林篮下接到队友连续妙传扣篮得分之后呢，上海的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25分了。那进入末节呢，上海队是带着88-61的领先啊，开始了这个最后一节的决战。那么有着这样的优势，在第四节上海队打得更加的轻松了，广厦队呢也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无力追赶，最终呢让上海是在客场以110-77轻松取胜。
1: 嗯，就是第三节突然就又打崩了。
0: 嗯，
1: 这个上海队的第三节确实有说法，
0: 而且上海呢人家现在就是很放松，对吧？嗯，你看除了古德温之外呢，像张镇麟得到了23分9个篮板，李洪全呢14分14个板，王哲林是11分9个篮板，广厦这边就非常紧张哈，所有的出球都想给到布朗，或者是找一个最合理的方式，其他人顶不上，是吧？这个只有巴里布朗一个人正常发挥，广厦想要赢球呢很困难。
1: 嗯哼，当然了，这个广厦队呢，主教练王博啊，赛后也说，还没到放弃的时候，不该有这个念头。下一场球队希望能在主场打出卫冕冠军的气势。下一场就是明天，就是广厦队也是面临背水一战了啊。到底是在自己的主场让对手捧杯呢，还是有点说法？
0: 我觉得总决赛4-0是不是有点难看啊？
1: 已经好几年是难看了呀，也就广厦跟北汽
0: 没这么难看，稍微有一点儿
1: 对
0: 较量是吧？
1: 4-0很常见，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总决赛这个尺度上。
0: 嗯，所以我觉得两队，你说实力差距有那么大吗？就是感觉呢 ，CBA 的球队很容易一跪不起，
1: 哎，
0: 就是你调整的余地，你说有吧？其实你这些人员搭配完全可以打出来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好像就没有说这个调整特别快的。一般像广厦这种输了两场之后想要再去翻盘就很困难。
1: 对，这就说到一个教练组的水平的问题，
0: 嗯
1: 啊，以及为什么外教在 CBA 吃不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很难探讨明白了啊，至少是一两分钟是咱们是说不明白的。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呢，上海是拿到了赛点了哈，冠军归属还有悬念吗？咱开玩笑的说，是不是还要回去卖场票啊？这个，
0: 我觉得上海现在说实话啊，想赢就赢，想输就输。
1: 哎呦，那这个 太疯狂了，我只能说
0: 就广厦现在已经就像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哈也一直在说，就是感觉有点分崩离析了，就是散装的有点捏合不起来了啊。所以到底这个比赛悬念肯定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的看点就是在哪场比赛上海队会捧杯。
1: 没错，我们也是请篮球方面的评论人江帆来为我们说一下哈，他也表示呢，冠军归属已无悬念。
4: 确实从 CBA 的过往来说呢，0比2落后的球队都没有过翻盘的案例，更何况是0比3悬崖边上。 NBA 呢在那边呢也是没有出现过0比3翻盘的这样的直接案例。我觉得此消彼长之下呢，其实会让落后一方其实从整个心态上，从最终的执行上都会变得极为犹豫。尤其是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果说在一个并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出现这样一幕，这可能就是在 CBA 比赛当中可能会更加极致的体现的一个点呢。能够看到上海队呢在这场比赛里呢，尤其是通过了他们的下半场比赛，直接把比赛的主动权是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整个下半场呢是打出了一个52比27的整个下半场的对局。这样一来呢，其实还是让球队呢在其实严格来讲第二节呢就占据了比赛的主动，而且在整个的三节比赛里面呢，他们并没有去在这个比分的掌控上呢去有任何落后的一个迹象。在更少的轮换当中，这支球队呢还是做好了进攻点的完美的发挥，以及首发球员呢你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三军命的情况，五人上双，并且呢能够看到三人上20，而且是一个全场命中率多达 60%， 三分球命中率呢达到 55% 的这样一个水准。当然罚球还是有些惨淡啊，丢了8分，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赢球呢，其实奠定了上海队能够在整组系列赛里面时隔23年之后呢再次距离总冠军真的是只差半步之遥的这样的一个可喜的局面吧。那这也和当时其实出现的就是02年的冠军呢有所不同的，还是当时呢81队其实是处在一个可能要守住自己优势的一个时段，但是呢还是看到上海队呢是一个姚明势不可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去推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在现在看到呢上海队走过了这样的一个路径之后，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面的种种的进步吧，包括在人员极度不整的情况下还能够取得这个比赛胜利，其实能够总结的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多耐人寻味的一些细节都是需要让很多球队和包括球迷吧可能要去思考的。
1: 确实，哎，如果说以我们的角度去看的话啊，真的是羡慕，但是呢，也又有点迷茫，就是对手可是两个外援在打呀，两个外援打成3比0，
0: 嗯，
1: 我真的就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到底该羡慕什么，
0: 羡慕人家教练会用人呗。
1: 哎呀，那可能是最痛的痛点哈。
0: 不得不说确实陆卫指导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无人可用的情况之下吧，至少把队内所有能够调动的人全都调动起来了啊！你看像很多之前在常规赛啊包括在季后赛前面几轮都不会上场的球员啊，这两轮呢也是不得不拿到场上去，像这个闫鹏飞是吧，给王哲林打一些替补的时间，让他能够在场下休息。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关键时刻教练的能力啊，就是无人可用的时候包括人太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挺考验教练。
1: 就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能在总决赛练新人，让年轻球员多上，这个也是心态放松，甚至是极其的对自己的技战术啊包括对自己的球员信任的一种表现。而且我觉得除了教练组的调配比较好以外，最关键的是一种球员的能力的激发，
0: 而且是信心的激发。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就是咱们的外援的名声也好纸面的能力也好按理说不至于此，但是你看这个上海也好，那包括布朗对吧，布朗其实也我们也羡慕，就是这些总决赛的球队呢他确实可以把外援的水平激活到兑现到一个值当的这么一个 级别啊，就很值得。你看这个外援觉得，
0: 就完全把身价打出来了。
1: 对，
0: 嗯，像古多温啊、巴里布朗啊，我觉得确实如此哈，也让我们看到了想要去冲击冠军啊，在这个位置上的配备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也有说有什么迷茫啊？他们打首钢是几个外援啊？哎，这个是让我最迷茫的。您说对了，迷茫的就是这个。怎么我们觉得啊，就是首钢，我觉得这个赛季做的是什么加法，对吧？
0: 对，
1: 咱们没有去掉任何一位球员，而且还补强了，咱们在做加法。对手进了总决赛以后反而做了减法，一个伤病，一个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啊，那两个大外援都不在，这个加减法啊，减法一做反而赢球更痛快，这是为什么？
0: 对，
1: 我们先请江帆来说说吧啊，这减法是怎么做的。
4: 我会觉得对于外援的使用呢，其实更多的在于精，而不是单纯的在于数量。当然如果你的每一名外援的水准都处在一个极度有保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下，那越多当然是越好的。但是呢，我会觉得在整个30分钟多一些的时间里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极致的出场时间，对于一个外援来讲呢，其实和最早的赛季相比呢，其实还是做了一个相应的减法的。虽然大家也会去强调说，哎，十分钟一节的比赛会不会从这个整体节奏变得更快？这是一个铁定出现的事实，也就是说每分钟出现的这个进攻的回合率呢在增加。但是呢，总的回合率包括外援持球的情况下呢，他在能够去掌控节奏方面呢还是占据了主动，在时间相对变少的时候呢，这个节奏由自己掌控的其实还是更容易让自己的体能，我是觉得处在一个能够分配的一个情况吧。对于上海队，我会觉得从古德温这点呢我们无需太多的赘述。这也在之前呢有幸去客串上海台，在所沟通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赛季外援能够大获成功的一个点，就在于我觉得选的更加的精准。古德温呢其实并不是一个你说他的进攻有多全能到多恐怖的这样一个小外，但是无论是他的技术特点，包括进攻的空间，包括这个整体的速度，其实是和上海队的适配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上海队的阵容呢很强，但是呢唯独某些时候只有古德温能够完成这个角色，那其实你就体现出了选人的这样的一个精准。而且是在山西队并没有和古德温选择继续续约的时候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同样对于福格呢，我们自然不用多说，大家会担心福格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会担心这名功勋老将外援的油量是否还够，但是你会发现在球队急需他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适时的站出来，并且是一个这个命中率呢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下限的基础之上，能够提供无限多的经验。这其实还是在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最合适的两笔操作。尽管现在洛普顿啊，包括在另外的怀斯塞德的这样的一个受伤所无法打的情况之下吧，我觉得在仅剩两名外援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球队的这个选择。你会看到无论是白贝尔也好，无论是洛普顿在赛季初有多大放异彩，有多有存在感，但是打到关键时刻，其实每一名外援能够使用出的这样的作用能够无限的激发，既是能够体现这支球队的整体的进步和正确投入，还是能够看到国内球员的这种适应度其实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
1: 很多的网友在讨论哈，要不要放一场啊？首先呢，不存在放一场这个实际概念啊，就可能会战略性的练兵啊调整，这是有一定可能的。也有很多网友说不放啊，就是要打服，哎，这才是竞技体育是吧？
0: 对，广厦呢，的确是没有想到哈，这场比赛呢这么输了。那历史上的广厦他们4次闯进过总决赛，战绩相对比较惨淡，除了去年夺冠之外呢，面对其他球队也达到了一胜难求的地步啊，没有达到预期。看像之前对辽宁、上海的战绩呢，就是0胜11负。2017-18赛季0-4不敌辽宁，2021-22呢又是0-4不敌辽宁啊，新赛季现在又是0-3落后上海了。 大家所说这个说广厦有点出工不出力，但是郭凯英说了 CBA 上海队呢不光是外援优秀，本土球员也能顶得上，再加上呢还有福格啊，有过冠军的经验，有经验啊，人家年轻球员呢有发挥啊，外援也很努力，这是一支冠军球队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精神面貌。那至于北汽呢，就像塞翁说的是没有真正的用好啊，一个厨子不会炒菜了，煮火锅了，就失去本领了，就不知道拿什么赢球了。
1: 也有说这个孙铭徽不走广厦没有出路，您这个也是那个理论是吧？
0: 杭州球迷来了
1: 啊。
0: 其实现在呢对于北汽来说大家有说我们的实力可能在这个赛季真的就是强于广厦，弱于上海那再往回倒，其实乌龟说了不能往回倒了，输福建输天津输吉林，如果排第三是不是就能躲开上海是吧，在广厦这个半区至少呢我们有一战之力能够打进总决赛。
1: 那我就有问题了，深圳在我们的实力之下吗？
0: 在吧
1: 我不知道啊，我不好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啊，深圳虽然说没跟广厦这个系列赛没打好啊，但深圳的这个速率也很快，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还真不一定。
0: 但是体育比赛就是这样的是吧，你没有办法再回去追责或者是再去反思我们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重来的机会，
1: 对
0: 吧？包括这个白边，不管他是到底因为什么无法出现在总决赛的赛场之中这也没有办法追究了
1: 这个绝对啊，就是到现在没有官方站出来说一句哈，我觉得这个至少在短期内呢就是大家就聊着玩吧，
0: 至少在上海结束总冠军争夺之前那这个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1: 然后我觉得这让我想起这个九几年世界杯那个罗纳尔多是98年世界杯吧，有点印象不是非常深刻，就是罗纳尔多的这个决赛状态成谜为什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让罗纳尔多的状态如此之差呢？众说纷纭，光传说就有好几个版本
0: 已经成了这个未解之谜了是吧。但是白边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黑是白它总得有一个说法，
1: 对
0: 但是这个时间呢的确咱们也没有办法判断
1: 了。没错有网友说了98年世界杯确实咱们刚才也反思了半天就是以己喻人嘛这个看着他们看着自己就确实是咱们距离总决赛，大家觉得呢是不是咱们距离总决赛本身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说如果咱们对上广厦那个半决赛的话咱们就能进去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进了总决赛，面对已经，我觉得真的是上海队已经遁入化境了。让你两个大外援我都随便赢，那咱们可能也是打不过哈。我们也是请江帆再来说说咱们和总决赛差在哪儿。
4: 谈到北京队没有进入到决赛的原因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聊吧。首先，单纯从进入总决赛的球队呢，硬实力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也就意味着你的综合实力，如果能够堪称是最强的话，那你确实进入到决赛的概率会无限的增大，这在 CBA 呢就可能会更加显示这一点。那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和排名这个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到排名，其实我不止一次的也提到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半区当中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次，而且不是通过去挑对手，而你是通过去努力往上去赢得更好的位置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和完全不同的这样的态度和霸气。那假如对于北京队的排名

变，我一直是在做着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CBA 呢，这个难度呢，更大的一点就在于呢，它没有进行过，当然是在这几个赛季啊，没有进行分区的情况之下，在整体的排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对位，也就意味着你的常规赛如果更加稳定呢，你在季后赛的难度一定是最低的，而排在后面的球队一定是不稳定，造成不稳定的原因，有可能会因为伤病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结构性影响。啊，包括外援的这种含金量，其实都会造成这个排名会受到一些波动。而面对这样的球队，我始终强调的是有命门存在。但是很遗憾，从这点吧，我觉得北京队也没有抓住，这可能是最遗憾的一点。当然，对于上海队呢，包括对于外援的选择，我相信，很多的老师们其实也聊到过这个点，有给出过很多的建议。我可能还是会坚持从外援的选择上来说，尤其是上海队在。决赛的系列赛里面，对于广厦而言，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这个优势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在对于广厦更加多倾斜的时候，两名外援却打出了一个可能真的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也会看到相关媒体其实也会聊到啊，对于球队的整体的归属感也好。那其实我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之前，比如说深圳队，有些遗憾的输掉了最后一场比赛，他们真的是打到了最后啊。但是你会看到，无论是他们离开的这个背影和球迷的这个支持的热情，和大家所在那场比赛，虽然面对的是一场失败，但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评价这支球队这个赛季表现的时候，好像满意的声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那对于上海同样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只是拿这样的。

对，有总决赛夺冠经历广厦的时候，他们反倒用极致继续去维持着比赛胜利，到现在还在总决赛当中没有输球，这其实。

0: 声音对他来说是很不友好的，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说法，但是这个赛季我觉得没说法了，就是厉害，
1: 啊，
0: 这个好像当地的球迷管他叫金金，是不是？
1: 金金，因为振林嘛，
0: 啊，对，其实确实挺佩服这样的球员的，
1: 嗯，
0: 啊，就是已经不是一个新锐了，可能已经没有一度没有锐气了。但是能自己在场上证明自己挺厉害的。
1: 对，说完 CBA 再来看看 NBA 吧。这个文班亚马呢带队啊闯入到了总决赛，啊，
0: 嗯，
1: 他带队成功之后呢也不算成功哈，啊，还离总冠军一步之遥，但是他的师傅已经是在抖音上面发了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吧，在训练的时候在少林寺修行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
0: 嗯，
1: 的确是很与众不同的一位球星，
0: 是的啊，很多的评论人呢 NBA 那边的评论人也就是不吝赞美之词吧，啊，因为一再强调他是23年的秀啊，就是这才3年级对吧，刚过了新手期就能在西决有如此统治力的，而且是带队的精神属性也很硬，
1: 嗯，
0: 的这种表现，
1: 而且这种类型的球员从来没见过，
0: 对，
1: 啊，从来没有人能把他的这个体型啊技术啊包括风度这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未来的 GOAT，
0: 嗯，
1: 但是距离成为巨星呢就差冠军了，
0: 至少在这个赛季他就有机会啊！我们来听听江帆对于 NBA 总决赛的前瞻。
2: 的确 NBA 相比呢这个路径就是在东西方之间会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向，一个是干脆利落的4-0，而且尼克斯呢在整个系列赛当中或者说季后赛打到现在的比赛里面呢输的场次屈指可数，他们在季后赛的场次的连胜已经是多达2位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对于广厦而言呢大家也是公认的在整个西部的竞争呢是非常强悍的，所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其实对于马刺队的这个优势呢可能你会看到在防守端的确是让雷霆队很无奈，而且我的更多比赛的观感就是在于大家所俗称的掩护之后形成有效的15错位的时候，当马刺队的文班亚马所站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于这个招数是无效的，就是这个无效性其实会导致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在防守端给联盟当中几乎任何球队非常窒息的这种压力，这个窒息的压力不知道对于尼克斯会不会有所应对，这是我想去思考的一个点。在整个西部晋级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公认可能西部的无论是天赋还是从这个轮换的厚度包括进攻的上限的天赋呢可能都是比东部呢目前更加年轻也更加强悍一些。但是呢我想表达的一个点是大家不要对于尼克斯有太多的悲观，我会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能够取得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比赛的胜利，而且是一个类似于在最后完全不留情面的这种赢球的方式，而且是大比分的，就是干脆利落，我就想把你直接送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还是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也是谈到这个词，就是极致。他们在人员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太完整的这个情况下，也打出过这个极致。有的时候呢，经验会是一个大家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不否认马刺呢，他的天赋的确拉得很满，但是在经过了西部的鏖战之后，这种体能的影响到底在总决赛当中还是会出现多大的变化和未知，这是我其实想去关心的一个点吧。以及尼克斯呢，你说完全没有这个进攻的一些抓手吗？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看这支球队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无论是攻和防会不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继续书写不可思议。但是换言之东西部的这两支球队在晋级包括走到总决赛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都给大家创造了不可思议，就看谁的不可思议在这个赛季节点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更加惊喜一些。
0: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周边新闻哈，就是在这个季期之前抢期之前啊，俄克拉荷马州的这个一家小吃店把菜单改了，包括文班亚马真烂、尚帕尼真烂啊这些菜名儿，有点难看吧？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0: 啊，就是一些周边吧，
1: 有一些愿望
0: 是啊，我们一会儿再聊。